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

0: 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乐听中国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走进为了神话之鸟小伙守护荒岛十年的人物丁鹏。
2: 今天觉得我工作就特别有意义，我自己也觉得是，然后我觉得如果让我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我也会特别愿意。接下来因为我们这里海鸟确实来这里参观学习的话确实特别好，一些学生啊或者专家可以来这里研究海鸟，保护它们。
1: 在茫茫的东海之中，有一个面积只有0.02平方公里的小岛屿中铁墩屿受到世人关注，因为岛上有一群被称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燕鸥，它们曾经从世人的视野里消失了63年。小伙子丁鹏是这群神话之鸟的守护者之一，从2013年开始，他每年都要在中铁墩屿待上100多天。他和志愿者一起为鸟儿们的繁殖保驾护航，在他们的守护下，岛上的中华凤头燕鸥从第一年的19只增长到现在的100余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丁鹏的故事。丁鹏是甘肃兰州人，2012年毕业于宁波大学，学的专业是航海技术。毕业后，他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中型水鸟，体长约30-40厘米。它的冠是黑色的，羽毛是灰色的，而身体则是白色的。这种鸟在1861年第一次被学者发现后，此后在世界各地少量出现过踪迹，最后一次记录是在1937年，在我国青岛附近的岛屿曾经采集到21只标本，之后长达63年就再无记录，大家以为这一物种已经灭绝了。2000年，有一位鸟类摄影师在马祖列岛的一群大凤头燕鸥中发现了几只从未见过的黑嘴燕鸥，经过多番求证，最终确认那正是中华凤头燕鸥。由于数量稀少，行踪神秘，中华凤头燕鸥被世人冠以神话之鸟的称呼。2004年和2007年，鸟类专家在浙江九山列岛发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但因为受到台风和减氮等因素的影响，燕鸥繁殖失败。据当时资料统计，全球的中华凤头燕鸥总量不足3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2013年3月，丁鹏陪同国内外30多位专家登上位于宁波象山的中铁墩屿，为人工引导干预中华凤头燕鸥选择目标繁殖区域。丁鹏是参与此项目时间最长的监测人员，在他们的保护和支持下，中铁墩屿成为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最大的繁殖基地。一开始，中铁墩屿上没有中华凤头燕鸥，丁鹏的任务就是招引这些神话之鸟落户此处。丁鹏说，太神奇了，第一年就招引成功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期一般在每年的5至8月，它们喜欢在没有树的小岛上直接下蛋，所以专家组将比较平坦的中铁墩屿作为招引地。2013年5月，丁鹏和一名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开始了长期驻岛，遗憾的是一直等到7月都没有见到中华凤头燕鸥的影子。丁鹏说，专家组建议撤出设备，来年再做打算。转机出现在第2天，丁鹏说，去收东西时，我突然看到50多只大凤头燕鸥，因为中华凤头燕鸥与大凤头燕鸥是混群的，这让我看到了希望。过了2天，丁鹏决定乘船再去看一看。他说，当船驶入海岛的一角时，就看到了2000-3000只大凤头燕鸥在天空盘旋，其中还混杂了中华凤头燕鸥。丁鹏被这一景象彻底震撼住了。丁鹏说，第一天发现了8只，但那年最多的时候监测到了19只中华凤头燕鸥，它们繁殖出2只中华凤头燕鸥。为了监测方便，丁鹏和另一位杭州志愿者一直坚守到10月。据他观察，中华凤头燕鸥的孵化期在

0: 28天左右，而雏鸟一般出生35天后就会飞了。首次招引成功后，中华凤头燕鸥就在中铁墩屿上安家了。它们呼朋唤友，每年来此繁衍生息。
1: 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对面这个岛上，当时有我，然后保护区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外国专家。我们在对面岛上待了2个月，然后一直在等燕鸥来，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最多的时候2个月只看到8只大凤头燕鸥。后来到7月底，然后燕鸥才来。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个岛上把整理栖息地。现在燕鸥通过我们的招引和保护，每年都来这里。
0: 从2014年起，观测站被移到了中铁墩屿上。丁鹏每年一住就是几个月，记录下中华凤头燕鸥的数量。丁鹏自豪地说，自人工招引项目开展以来，中铁墩屿已成为中华凤头燕鸥最大的繁殖地，累计孵化雏鸟至少150多只，占比全球各地繁殖总量的80%以上。丁鹏的老家在甘肃兰州，他小时候经常见到光秃秃的大山，也见过沙尘暴，所以很早就有了保护环境的概念。他坚守海岛10年，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珍稀物种，组织志愿者开展物种监测和保护，取得显著成绩。不过中华凤头燕鸥种群恢复的背后，丁鹏的付出也是巨大的。用他的话说，燃烧的可是我的青春呀。最初在岛上搭上一顶帐篷，就是丁鹏的住所和工作室。每天他要拿着相机和电脑对燕鸥进行拍摄和记录，还要保护它们不被人和其他动物伤害。2016年，岛上发生过蛇偷吃鸟蛋的事件，导致中华凤头燕鸥当年未繁殖成功。后来他们邀请专业捕蛇人，那年就抓了26条蛇。如果有人在岛屿附近钓鱼，丁鹏还要劝离。曾经有钓鱼人得知是为了保护海鸟，嘲笑他们是傻子。岛上的生活基本靠自力更生。丁鹏说，刚开始用电靠一块太阳能板，遇到南方的梅雨季节，储备的电能仅能维持手机使用。另外岛上夏天特别热，没有空调，也没法洗澡。丁鹏说，遇上台风供给不上，有时饮用水只能依靠撒过漂白粉的雨水，食物也以南瓜和土豆为主。他感慨，经常有岛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感觉。有时看到手机里有人吃火锅吃烧烤也馋，就连雪碧可乐也喝不上，可以说即使有钱都没地方花。另外他们还要和蜈蚣与蚊虫为伴。丁鹏曾经被蜈蚣咬过，他说那可是钻心的疼啊。相对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孤独感。丁鹏介绍，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2个人在岛上，每天只能看着另外一副面孔，面面相觑。等待燕鸥前来的日子最难熬的就是无所事事。他第一年在岛上半年，走遍了小岛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看着海边的小螃蟹都能看上半天。后来他每次上岛都会带很多书。丁鹏每年都要上岛100多天，他认为等待也是一种奉献。他曾在一份自述中写道，在岛上住几个月，日复一日的孤独像海浪一样四面八方涌来的时候，那是一种如同被关了禁闭流放海岛被人类遗忘的感觉。
1: 这个工作艰苦的地方，第一就是坐船，像我呢就是天生不太晕船，但这几年下来碰到浪大的时候也吐过有好几次。另外一个就是海岛上蚊子多，又没有空调，夏季特别炎热，然后这里是无居民海岛，也不允许外人来进来，远离人群，远离城市，比较孤独和寂寞，就是要守得住这份平淡，要认识到这份工作它的意义，就会能坚守下来。
0: 因为感到自己做的事有意义，丁鹏凭借着一腔热情坚持到现在。虽然这么多年比较辛苦，但欣慰的是，繁殖的燕鸥飞到各地，受到观鸟者和摄影者的追捧，因此不后悔当年的选择。中华凤头燕鸥招引和恢复监测项目的成功受到世人关注。丁鹏说，现在每年都会公开招募志愿者上岛，大家都是抢着报名的，而且很多都是高校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 因为工作需要，丁鹏还自学了摄影，在他的镜头里记录了很多神话之鸟难得一见的神秘瞬间。中华凤头燕鸥成群结队的自由翱翔在湛蓝的天穹，那样的场景真美。很多人看后感慨说，这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这个小树林里面过境的时候鸟，迁徙季节鸟特别多。未来呢，这个项目肯定是要继续做下去，然后把中华凤头燕鸥的种群恢复起来，另外就通过中华凤头燕鸥的保护来促进整个社会公众对海鸟的关注，让大家都能参与和保护海鸟这项工作。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一起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将非遗成功嵌入现代生活。在云南，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现代生活的深层次融合，也带领当地居民走向富裕。2023年春节，很多游客选择来风光秀丽的丽江泸沽湖畔探访世代居住于此的摩梭族人和摩梭文化。摩梭族人至今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习俗，摩梭手工纺织和文明的走婚习俗一样，是遗存至今的原生态文化样式。当地女子从小学习织麻、纺麻、捻毛线、绣毛毯、编腰带，这些是摩梭女必须掌握的技艺。白天劳作，晚上纺织，生活继续着。20多年前，摩梭妇女阿七独织麻，不甘心梦想在周而复始的劳作中被消磨殆尽，萌生了拓展传统手工纺织技术的想法。
1: 以前的老人都做，后来一段时间没有做，原来一直都丢了30多年的时间了。从91年我们才开始做起来的，跟老人学回来。然后呢，当时开始嘛，我们也没想到又会做出来一个什么，就是为了自己家里面的生活补贴。然后呢，就小孩上学嘛，然后呢就补贴一下家用生活上用的这些，光是想这个。
0: 如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他，带领村里的妇女们找到一条依靠手工纺织走向致富的路。而在云南，活跃着一个又一个的阿七独织麻，他们将非遗与现代生活实现了深层次的融合。阿七独织麻说，2001年春节，一位来自日本的客人在看到他们的纺织品后，对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赞不绝口。经他介绍，日本福冈市博物馆专程派人来到村里，买了2套摩梭服装陈列在博物馆内。阿七独织麻想，这次偶然的机会给了他把摩梭传统手工纺织品带出去看世界的决心。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村子里的女性同胞都能依靠纺织过上理想的日子。
1: 就我会的东西要一样一样的教给他们，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你愿意学的都教。摩梭也有，汉族也有，以前我们彝族都有一大班的嘛，都在做这个。只要是我们妇女去做的手工的东西，妇女去愿意做的东西，我都教。特别是女孩子那些嘛。
0: 村里25岁的独织拉姆，2004年外出打工，当时每月仅有500-600元的收入。他说，自从跟随阿七妈做手工纺织，月收入可达1000多元，不但增加了家庭收入，重要的是还可以照顾家庭，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阿七独织麻说，让姑娘们回来，摩梭人母系家庭才能稳定和延续。开始的几年里，对于永宁的摩梭人和其他各民族妇女来说，手工纺织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项生存技能。但这种改变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些手工村子里也有了大学生，有些家庭要照顾老病的亲人，也全靠着不定期的微薄收入。只是和机器相比，这项生存技能显得优势不足，尤其是在充满浮躁的旅游消费市场，愿意停下来了解摩梭手工并为此支付更多钱的人并不多。
1: 我们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然后呢就手工的工钱也付不了，然后又去进材料的话，材料钱又没有，所以就补了这里又漏掉那里，一直都这样补。那么多人在做，然后呢买的人也不是很多，然后再做下去的话，可能我们饭都吃不了了，算了，改行不做了，我们去开饭店算了，是吧？传统的文化，摩梭的文化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事情，我是这样想的。当时的想法是真的很错误的，后来再慢慢想，但是它不是在文化，它这个东西不是在是一个就是一样东西，它是整体的，有好多东西的，所以就每个人做一样， 都还好，所以我只会的这一点都在我的手里面，然后把它丢掉了，然后不做了，不坚持了的话，那就损失很多了。所以就我就哎呀，还是做吧，只要能有吃的就算了。
0: 实际上，他们的焦虑不无道理。此前在丽江古城里，机器做的围巾每条仅仅只卖到20元到40元，而手工围巾每条要卖到60元，这就导致了手工围巾大量的滞销。为了应对这种危机，重新找到一条出路，阿奇独芝麻和他的儿子阿奇尼马刺尔费了很多心思。阿奇尼马刺尔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回到村里进行摩梭人非遗手工制作流程的收集和整理。他想用自己的努力为摩梭人的传统手艺留下可追溯的历史印记。经过8年的努力，阿奇尼马刺尔目前工作的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已经帮助摩梭人建立起了一个摩梭手工手艺展览室。在对抗机器复制方面，他在摩梭文化研究会的帮助下找到12个摩梭图案，这12个图案作为新一代摩梭手工织品的标准图案已经注册版权，获得了各种法律和文化上的出生证明。而更为重要的是，这12个和摩梭人传统生活有关的图案只能手工编织，机器编织不了。他说，如今重新回头来看待自己的价值时，发现自己吃亏的原因完全是忽略了摩梭手工除了凝结摩梭女性的汗水之外，还应该具有文化的附加值。阿奇独芝麻说，他过去只知道文化就是读书写字，现在发掘摩梭人的手工技艺也是文化。显然，阿奇独芝麻如今致力于传统手工的事业，得益于对文化的观念转变和信心的建立。

0: 从浸透温度的白族扎染，巧夺天工的乌桐走银，傣族手工造纸技术，再到闻名遐迩的鹤庆银器、彝族服饰，云南是民族艺术的宝库，刺绣、银饰、斑桐等等手工艺品，无不凝结着传统手工艺人的审美观念和思想情感。近年来，云南省各地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的有益尝试，将非遗元素成功地嵌入现代生活，通过多种形式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旅游的深层次融合，通过合理利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项目，推进非遗融入半山酒店等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建设，实现非遗与旅游要素住的连接，依托传统工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加强文创产品研发，全面推动以金木土石布为代表的特色文化产品向新型旅游商品过渡，实现了民族手工与旅游要素购的连接，让非遗活起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宝山腾冲高黎贡文化创意产业园邀请手工非遗大师入驻，以皮影、土陶、藤编、散纸、抄纸、布鞋、阿昌织锦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客零距离接触，通过非遗加活态传承发展模式，将非遗和它的衍生品与现代生活和市场接轨，致力于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市民游客家门口的诗和远方。隐藏在都市商圈的昆明顺城石翠市集，市集上的云南礼品主题展区有华宁陶、竹藤编、扎染等非遗产品，特色文创产品则把官渡古镇、讲武堂、大观楼等昆明标志性建筑以及汽锅鸡、炸乳扇等云南特色美食融入创意商品，让消费者带走关于云南、关于昆明的时光和片段。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让民族文化手工在现代生活中绽放出迷人光彩，就必须找准与当代人需求的连接点。旅游业的兴起，城镇游客增多，当地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断开发，扩大了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工艺美术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房地产、物流、食品、旅游等行业也加盟到了工艺美术这个行业，将极大地促进民族传统手工艺的积极发展。
1: 一直要再做下去，要把自己会的东西要教给下一代人，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会的东西如果不教给别人，然后自己要万一哪一天做不动了，然后呢其他人不会的话，那就是失传了嘛。所以我一直坚持的就是这个，只要你眼睛能看得到的话，就我都要坚持做。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跨山越海
4: ，China，China，
5: 中国，
6: 中国，
3: 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云南国际广播。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朗朗的心对马当来了，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留下了无数神奇的图案和密码，每一处符号和密码无一不蕴藏着厚重的历史和文明讯息。它包含的不只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信息，而是融汇了人类过往共通的文明进化。关于敦煌密码的传奇，要先从遥远的与欧亚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开始说起。
3: 从玄泉志出土的简牍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西域各国国王、质子、使者、商旅经由丝绸之路进入敦煌，前往长安，辐射的区域包括今天的中亚、西亚和南亚，他们的信息都被一一详细记载。他们吃饭花了多少钱，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身份，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这些信息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追溯文明历史的依据。
4: 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和国家要追溯他们的历史，他们没有材料，波斯的这个铭文没有记载，他们只好来依据汉简来说明这些东西，这是唯一留下来的文字记载。
3: 这一册完整的康居王使者册，全文7枚简，293字，所记公元前39年，地处中亚一带的康居国派遣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惯例，他们进入敦煌后所带贡物就要交由地方官进行合理评估，但抵达长安后，他们才发现贡物骆驼与上交时的颜色、肥瘦都存在差异。朝廷得知情况，发文进行追查。虽然此案的最后审理结果不得而知，但通过这些珍贵的资料，可以管窥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外交关系。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显然就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门户。它不仅仅是中原与西域诸国之间外交联系的关键节点，还见证了东西方的交往与深厚友谊。
4: 从长安到敦煌，像这样的停靠站点一共有45座，所以呢，这个丝绸之路不是人们想象的可以任凭走。当时啊，不管是人行还是马驮，它需要一定的保障。到天黑以后呢，它要打尖，它要停下来住宿喂马。所以丝绸之路它不是一个自发的这样一个道路，它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支持。
3: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更能感悟到汉武帝当年的宏图大略

0: 后事带来的影响。想要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遥远广阔的西部，就必须控制河西四郡，而守护好敦煌，就等于确保了西域边陲的安宁和谐，以及大汉王朝与西域的命运连通。这恰恰是后来诸多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形态在此相遇、碰撞、共生、融合的基础保障。至此，一条伟大的连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也在悄然形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一时的策马疾驰，一个来自恒河岸边的古老文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这里。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古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地处丝路咽喉的敦煌和新疆成为最早接纳到佛教的地方。敦煌之所以能够成为佛教进入中原最早的落脚地之一，有其地理和文明交流的内在逻辑。西来的人们凭借自己的双脚和有限的触力，翻越高山与沙海，九死一生来到敦煌。踏上东行坦途前，要感谢上苍的垂青和保佑。从敦煌绿洲出发西去的人们，面对千里黄沙，更要祈祷佛祖保佑一路平安。
1: 敦煌实际上是先人无数次试错以后才找到、才形成的。他们呢，主要的目的地是长安、是内地、是经商，敦煌不过是路过的，或者就是说碰到什么特殊情况，这拘留、停留在那里、滞留在那里的。后来形成一个交流，大批的高僧在这来往，有的是定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应该他找到了就这个适合开石窟的地方。
0: 今天穿过敦煌绿洲南边的戈壁沙漠，就可以看到这些壮观的石窟。石窟本身是一种建筑，它是我国汉代崖木和印度中亚佛教石窟相结合的产物。戈壁沙漠里裸露的岩石被凿空，在其中绘制壁画和雕塑佛像。在干旱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文明的遗存得以延续。莫高窟是敦煌众多石窟中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荡泉河西岸。
2: One of the old names for the Mogao Cliff is Miao Yan, a miraculous cliff, because it's almost dead straight for well over a kilometer in length and honeycombed with caves.
0: 今天编号为268的洞窟，开凿于北凉时期，已经1600多岁了，被公认为莫高窟最早的洞窟之一。

相传公元366年，有个名叫月尊的和尚，云游至鸣沙山东麓的荡泉河畔，希望找个恬静的地方修行。忽然看到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他认为这是佛的招式，于是在山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从此在窟中坐禅修行，崖上的净室被转化成佛陀的天宫。一场跌宕起伏的千年文化叙事就此展开。历代虔诚的僧侣、供养人和工匠，将自己的心念、祈祷与信仰悉数凿进鸣沙山的崖体里，苍茫的时空和梁山的内心共同作用，从而铸成了这座集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于一体的世界文化艺术殿堂。从4世纪到14世纪，即上起16国，下至元代，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在内的敦煌石窟群陆续营建完成。

0: 榆林窟位于甘肃省瓜州县境内，开凿在榆林河峡谷两岸的峭壁上，因河岸榆树成林而得名。洞窟距离敦煌近170公里，因艺术风格与莫高窟一脉相承，又被称为莫高窟的姊妹窟。在榆林窟第三窟主室西壁的南侧，有一铺普贤匾，位于壁画左侧崖岸上，一位僧人双手合十，正礼拜菩萨，身后的弟子相貌似猴，双目圆睁，昂头露齿，也跟着双手合十礼拜，马背上驮着熠熠发光的经符。这一壁画内容正是唐僧取经图，这一故事因古典小说《西游记》而家喻户晓。画中的猴行者就是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同样的形象在第二窟西壁的水月观音图和瓜州境内的东迁佛洞也有出现，这些壁画均绘制于西夏时期，也就是公元11至13世纪。画中出现的猴面行者比《西游记》这本书至少要早300多年。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孙悟空形象被刻画在敦煌的洞窟中？巧合的是，在印度也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猴，供奉他的神庙到处都是。神猴哈努曼是古印度神话中的人物，他一出生就力大无穷，后来又练就了各种神通，擅长腾云驾雾，拥有不死不灭之身。武器则是一个形似棒子的大金锤，被认为是智慧与力量的化身。有些专家认为，或许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哈努曼的故事慢慢传到了中国，经过一代代艺术家的想象和加工，印度的神猴哈努曼最后变成了《西游记》中唐僧的徒弟孙悟空。这为早期中外之间的文明交流带来了无限遐思。
1: 敦煌 is like the crossroads of West and East, Central Asia. So all these different peopl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their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ent religions,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all came into China through Dunhuang.
0: 位于印度中部的阿旃陀石窟，始造于公元前20世纪。是印度最古老的石窟之一。瓦格拉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弯曲，石窟就开凿在河畔的陡崖上，绵延550多米。绕佛朝圣是源自古印度佛教的一种仪式。阿旃陀石窟中可以看到这种支蹄窟的洞窟形制。洞窟中设一座佛塔，由天然岩石造成，塔上凿龛造像，四壁与列柱之间形成连

0: 供僧人和信徒绕塔观像和供养礼拜。敦煌石窟早期的中心塔柱式洞窟就由此演变而来。
1: 我们在中国。

0: 敦煌莫高窟北区的僧房窟也源自印度的皮诃罗窟，主要供僧人们日常生活和修行使用，几乎没有壁画塑像。除了洞窟形制，敦煌石窟中保留的几千尊彩塑，从形态到涂抹的色彩再到造像手法，都裹藏着浓厚的印度石窟的身影。莫高窟第45窟保存了盛唐时期的彩塑，这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塑像堪称莫高窟现存最精美的塑像。唐代的塑像身躯常做 S 型的三趋势，即头部、胸部和腰胯部分别朝着三个不同方向，使形象端庄中透出生动。三趋势造型常见于古印度的雕刻与绘画。印度桑奇大塔东门上的树神药叉女全身扭曲成 S 型曲线，初创了表现印度女性人体美的三趋势规范。被视作阿旃陀石窟象征的池莲花菩萨体态也呈现出优美的三趋势，被视为印度绘画艺术的代表。尽管敦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都与印度有很大差异，但在佛教传入敦煌后，石窟便开始营建，并持续了1000多年。一场盛大的佛教石窟艺术的东渐之旅就此展开。在莫高窟众多的洞窟中，编号为275的洞窟充满了传奇色彩。南北两壁上部的双树圆拱龛来源于西域或印度，而旁边的雀形龛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象征。再看这尊思维菩萨，左手抚足，右脚平至左膝上，隆起鼻梁直通额际，嘴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正壁中央的弥勒像头戴印度式三珠宝冠，肩披大巾，腰束羊长裙，衣者天泥条隆起，娇脚端坐。无论是人物的坐姿、形象，还是衣者的处理方式，都带有鲜明的早期古希腊文化的印记。那么，古希腊文明的影子为什么会倒映在敦煌莫高窟的彩塑中？也许佛教并非是从古印度直接传入中国的，而是经历了与其他文明的融合与再造。
1: A lot of the Buddhism we see at Dunhuang is actually from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India, not actually directly from India, because it had to pass through the northwestern part, and that is around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hat's Gandharan culture.
0: 犍陀罗，古印度16列国之一，疆域主要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连通南亚、中亚与西亚，在佛教传入中国并本土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尊卧佛是塔吉克斯坦国家古文物博物馆最珍贵的展品之一，长13米，出神入化地刻画出释迦牟尼涅槃时的一瞬，弥散出一种不可言说的美。值得一提的是，卧佛身上的衣纹如同湿衣出水，与莫高窟275窟的佛像如出一辙。这一独具特色的艺术手法最早源自希腊，成熟于犍陀罗。公元前40世纪，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古希腊和古波斯的文化艺术也一同来到了犍陀罗地区。又过了一个世纪， 佛教在古印度阿育王的推动下，从恒河两岸传播至整个南亚次大陆。当古印度的佛教文明与来自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在犍陀罗相遇，一场艺术的对话在所难免，最终孕育出了混血的犍陀罗佛像。他们肌肉健硕，高鼻深目，头发卷曲，有明显的欧洲人特征，皮袍衣褶丰富，明显的带有希腊风情。然而历史上无数次动荡的犍陀罗地区并不是世界文明的最后栖息之地。当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在犍陀罗完成了多种文明的对话融合后，背上一个新文明的行囊，向更遥远的敦煌流淌。只有在敦煌，在和来自中原的东方文明相遇碰撞后，才算最终完成这场千年的世界文明再造。莫高窟第158窟的大卧佛，约建于公元9世纪前半叶，长15.8米，即中外涅槃像之大成，展现出一种恬静的极致的美。这一尊佛像，眼睛似闭非闭，嘴角微微含笑，给人以深密而道义不灭之感。1200年来，始终从容不迫，宁静坦然地面对着朝圣者。洞窟壁画与佛像相呼应，使涅槃情景引人入胜，感人肺腑，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交融。
1: The genius of Dunhuang is that it managed to combine influences from so many different sources. So that's why I say it's a very cosmopolitan and international place.
2: 客观上就造成了它可以说河西走廊里面最自由的一个地方，而且它是终点跟起点，所以各种文化的第一个碰撞交流就在它这里。只有敦煌，没有找不到第二个，其他都不具备这样的综合的条件。
0: 从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到敦煌郡的设立、城池的建造、屯田农垦以及官方游艺系统的设立，敦煌从游牧文明进入到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新时代。而随着中原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在此处生根发芽，敦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已成必然之事。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陆地交往时期，当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相遇，敦煌石窟艺术以汉晋中原文化为基础，大大吸收了中亚、西亚佛教艺术思想，最终完成了中外文化的互鉴交流，茁壮成长为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敦煌这座千年的文化丰碑，将在黄沙与绿洲之上开出文明融合的绚丽之花。
3: 我们在中国。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诗经》的第一部分。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你跟旁边的人交谈，你拿着笔在做记录，它就是汉语跟华文，汉语跟华文。所以我想我自己因为有比较不同的机会，到像马来西亚去了八九个小城镇，跟所有的华裔的后代，可能他们已经是七八代都在马来西亚，可是他们还在用所谓的汉语或华文。那他们在家里面其实讲的跟我们的闽南语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是大概福建这一代的移民居多。那我们会感觉到这个语言系统跟这个文字系统在今天全世界所占据的这个重大的力量啊，所以它影响的东西。那也许我自己关心的是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在这个语言跟文字系统里面，它一直在寻找一个秩序啊，寻找某一种秩序。就是我们会发现在街头上，或者在很糟糕的什么国民大会开会的那里面所使用到那个语言，是跟我的语言是一样的，是同一个语言。可是我刚刚提到说，这个语言可以非常的粗糙，可以非常的混乱，可以非常的没有秩序。可这个语言也曾经产生出非常动人的一个音韵节奏跟情感，可以发生出来。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早上我们整个在谈《诗经》，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诗经》大概我们选出来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作品都不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而是来自于民间啊，来自于民间。那我勉强弄了一首绵啊，那绵是比较有一点像知识分子传述的这个诗，因为它是在讲周朝怎么迁徙，怎么移民，然后怎么去拓荒跟垦殖，它有一点点属于我们叫做雅的这个系统。可是在诗经里面我们大概记得的句子其实大部分都是风，十五国风的风这个部分。那风这个字不是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常常也在，尤其在中文的系统当中，或者说在中文系或者国学的系统当中，诗经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高的古典。我想在座一定有很多老师应该在这个专业领域可能比我还要熟悉，所以也许我不一定是从训诂的这个方面去讲说诗经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因为从战国开始诗就被称为经。好，大家注意一下，这一本书或者说它其实不是一本书，它是在桑树底下唱歌的声音，它被记录下来了。那这个东西最早叫做诗，它可能更接近我们今天在一个渔港听到的捕破网那样的歌声，大家并没有把它看到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什么文学经典。它被称为经，第一次是在战国时代，大家开始把这些收集起来，然后觉得它非常的

美，然后感觉到这里面的情感对于人有这么大的教化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经。它跟易经啊、礼记、易礼、春秋这些东西开始放在一起，被称为五经啊，被称为五经。我们今天不太意识到经这个字一旦加到诗以后对于它的巨大的压力。其实我不太喜欢经这个字啊。那什么叫做经？就是正统、主流文化的主流、文化的正统。那么或者说用更粗简的话来讲，它就是教科书了。因为所谓的五经就是五种教科书，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读书的过程里，你必然要经过这个教科书的熏陶。那么到孔子的时候说，不读诗无以言，你不读诗的话，你连讲话、开口讲话都不会。所以诗被定为一个教育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叫做经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经、讲诗经、讲十三经，经这个字有很强的文化被官方制定成为范本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刚才这样的解释，我想可能会跟一般从比较比如说国学或中文系统对它的方法不一样，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你这样子不是试图要把诗经从经的那个崇高的尊贵的位置拉下来吗？我想不是拉下来，而是我不希望它变成只是中文系的教科书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更希望的诗是它原来就在民间连文字都不会的这些我们称为文盲的男女他们在口中唱的东西啊。这个很明显，我们看到诗产生于这些人的口中，是从这些口中唱出来的。那个盲之痴痴抱布贸丝，当然是一个可能从来没有进过学校读书的一个女子，她的一生的感情故事。那发给大家讲义，我看了以后就会笑起来，因为一定有注解，对不对？一定有解释。各位有没有发现，她第一句说这是一首关于弃妇的诗？我看到这里我就开始啊一下，我就很后悔我要开这个课，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逃开中文系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怕中文系的解释，因为我不觉得这里是一个弃妇，她其实是一个女子对她一生的一个回忆，而且这个回忆当中有喜悦、有哀伤、有向往、有忧愁。那其实我们哪一个人的恋爱不是如此？哪一个人的恋爱不是如此？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说这么简单的用一个弃妇这两个字去界定这首诗的时候，这首诗变得非常狭窄。可在民间我们唱的一个歌声，我们唱着那个望春风里，我们也觉得里面有一个女子对青春的期待，对她有心爱的人的期待，我们不觉得她是弃妇，或者是她一定是旷男怨女啊。我们相反的，我们觉得她是对生命里面的爱有向往的啊，那样的一个歌声。所以我觉得诗第一个，诗里面没有真正的主题。那么一首诗被界定说它是写弃妇，或者我们读到树篱啊，这个一开始就说这是亡国之诗，有一个人这么忧伤啊，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然后这首诗一直被定为所谓的兵锋，就是在这个周的这个幽王他迁都以后的一个亡国的诗，非常悲哀的诗。所以以前的文人不太敢随便写这首诗，因为一写这首诗很可能有杀头之祸，因为你是不是表示我们快要亡国了。可是这样的界定其实是不对的啊。我希望我们第一个今天在上一点诗的课，我们离开一个对诗太过简化的答案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读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人走过玉米田，走过玉米田，看到玉米在发芽，然后在看到玉米发芽，想到自己心里的哀伤跟忧愁，然后有一天他又经过玉米田，看到玉米在结穗，他又想到自己心里的忧伤跟哀愁。有一天走过玉米田，发现玉米已经结成一根一根的果实，玉米的果实了，然后他还是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忧愁孤独的一个人。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情，那这样的心情不一定要到等到亡国的时候才有。其实平常有的时候，也许因为季节的转换，我去高雄港坐在那里看着落日，其实我会有一刹那之间的某一种天地的苍茫或者孤独的感觉，那感觉到在这个时刻，也许西子湾旁边坐了很多看落日的人，可是心脉迷迷，中心摇摇，我觉得我的那个感伤可能旁边。

别人不一定知道，那他觉得跟亡不亡国无关。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第一个希望大家虽然拿到讲义，可是能够知道所有在过去对于诗的解释跟答案性，或者是素实化的啊，特别用这三个字，素实化的答案，都无法真正是读诗的方法。读诗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诗里面要找到立即的答案。一个爱诗的人，他是爱生活本身的。我希望你用一个字或两个字说你的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害人的事情。生命太丰富了，太复杂了，甚至我们到最后连是忧愁或喜悦你都不一定分得很出来啊！我问你说你今天是忧愁呢还是喜悦呢，我想就是一个很呆笨的问法。其实人的心情是在喜悦跟忧愁之间很混杂的一个感觉。我们看到那个女子看到桑树的叶子变黄了，那个桑果掉落了，他有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感伤，其实不只是他对感情，是对他自己生命，因为他也老了。那个从开始的时候那个谈恋爱的十几岁的少女的青春也过去了，然后自己本身也在岁月当中苍老了，那个心情上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诗是一个最贴近生活本身的一种情感。所以我很喜欢中国古代其实有一种说法在破解刚才讲的这是弃妇之诗，这是亡国之诗这么简化的方法。他们说诗无达孤啊，这个字好，那个孤啊就是言字边一个古代的古啊，言字边一个就是我们讲训孤的孤。诗无达孤，达是一个通达的达。那这句话在过去对于诗经的解释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字，就是提醒我们说一首诗没有固定的解释。这个孤是解释，是注解的意思。一首好的诗，一首最好的诗是没有固定的解答的，是没有固定的注解的。那么刚才我们解释的原因是说，并不是我们不肯翻词典去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诗本身它的概念是复杂的，是丰富性的东西啊。我们绝对不要意图说在一个诗里面立刻给它一个非常非常固定的答案，而去把这首诗限制在一个不能够扩大的意义。诗最有趣的，它在所有的如果我们讲《易经》《礼》《春秋》所有的东西里面，它是一个最贴近事实的一种文体啊，最贴近事实的文体。甚至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觉得对生命没有办法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时候，他反而会去用诗来讲啊，用诗来讲，因为诗里面有另外一种，谢谢，有另外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关照啊，一种关照。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试图要解释自己生命的现象，有一种东西可能是很哲学的或者格言的啊，非常逻辑的。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诗的解释。那诗的解释反而是一种宽阔的解释，它可能是一种安慰，它也可能是一种鼓励，可它不是一个答案。而且也不要试图认为一首诗读完之后它就会产生道德上的或者情感上的什么样的领悟。我想那个也是诗无达孤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所以这是我们开宗明义的来讲，因为很多人认为读了一首诗以后，诗不是要有教化的作用吗？如果要有教化的作用，是不是读完一首诗以后，一个人就奋进起来了，或者一个原来很堕落的孩子忽然就变得很上进了？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课程大概就会属于一个比较属于教化的一个解释。可是诗不是这样子的，诗其实是一个非常潜移默化的过程啊，它也许让你更清楚地看到生命的状态，而不是对生命立刻下结论式的这种答案式的东西。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由于它在教育上的一种素实的渴望，一种急切性，常常要把很多的东西定为教科书之后，一旦变成教科书，它就变成考试跟答案。所以其实人没有办法逃离他对生命的一种比较真诚的这种感觉。所以幸好有一个诗这样的东西存留在那边，它帮助人去感受生命，去思考生命，去领悟生命。可是我们讲的领悟并不是答案式的。不这样解释吧，我们给大家讲义的第一首像《盲》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从我很中学的年代我就喜欢这首诗，最早可能只是一个声音的感觉。我很喜欢盲这个字啊，就是我们现在流氓的盲。
可是你有没有感觉，你在读这个诗的时候，这个被女子第一人称所讲出来这个

男孩子，这个盲，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坏蛋。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字翻译成坏蛋啊，来了一个坏蛋，抱布冒失这样。可是盲之痴痴这四个字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大概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自己同学啊，几个不同的大学的喜欢文学的人，我们组了一个诗社，然后大概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然后一个人讲一首诗。我记得我当时讲的就是盲之痴痴。那我后来我发现我没有讲，我其实就画了一个人傻傻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男孩子傻傻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然后就在那边发呆。那个痴痴那两个字实在很好，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声音，可是那痴痴那两个字有一种呆相啊。一个男孩子在越爱一个美丽的女少女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发呆的。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流行歌里面有这种东西，傻傻的，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被什么东西着迷了啊。那个青春时刻的一种恋爱的感觉，他可能就用痴痴这两个字。其实痴痴没有办法翻译啊，就是我要翻译它我觉得非常难。它可能是痴呆啊，这个声音今天我们讲痴发痴，这个好像在这个时刻里面看到一个陶醉的东西以后完全被吸引了啊，完全被吸引的状况。那盲这个字在早期只是说一个人居无定所，他常常会跑来跑去的，所以就用了流这个字。可是今天我们讲流氓好像就是应该送到绿岛的那种才叫流氓。可他跟诗经最早这个盲这个字义其实是不同的。那最早这个字讲盲是说这个，因为大部分人都定居，为什么定居？因为农业。我们曾经在美术史里讲过，诗经产生于一个农业的成熟的年代啊。诗经现在大概断定它产生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啊，公元前1000年到600年之间，大概就是春秋的前后啊，春秋的前后应该在春秋之前这个阶段。所以中国的农业基本上已经完全稳定啊，因为我们的农业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比如说我们在美术史里面，很多朋友上过美术史，大概属于做陶的那个阶段，就是陕西的半坡、河南的庙底沟、甘肃的马家窑文化挖出了很多的陶罐。那个时代大概接近现在1万年到7000年之间，已经进入到农业社会，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那这些种植靠农业生存下来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必须定居。那我们一直强调说农业是什么？农业是把一个种子放到土里去等它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它不能乱跑的。你等到种子放进去播种到收割就是一年过去了啊，就是一年过去，所以形成了定居。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在农业社会不定居？做生意的人啊，做生意的人。所以看到抱布冒丝，冒这个字是贸易啊，这个冒这个字其实是换的意思，更换的意思。因为还没有钱币，还没有一个通行的货币跟钱币，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没有钱币，其实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到600年，中国的钱币是出来了，可这个钱币还没有在民间通行到很大量的状况。我想在座很少朋友大概经验过，台湾其实早期也有过，就是我记得我们会拿米去跟人家换面粉之类的啊，或者是拿什么报纸去换麦芽糖什么，就是这个叫做贸，其实就是以物易物，因为它还没有货币的代用品啊，没有货币的代用品。凡是没有货币的代用品，也说明这样的一种聚落社会，一种比较村落形态的社会，它是比较淳朴的啊，比较淳朴。我们不是美术史也谈过吗？老子非常喜欢这个时代，因为老子觉得这样的时代没有货币，没有钱币，所以人不会有很多的欺骗，什么刮刮乐那种骗人的东西不会跑出来，因为他就是很单纯，就是说我有布我就换你的丝啊，而且这个多少换多少好像也不是那么确定，就是抓一把来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我们看到这个盲之痴痴抱布冒丝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回忆。我当时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傻傻的一个男子，大概不到20岁吧，17、18岁，然后开始喜欢漂亮的女孩子，然后他就抱了一堆布，因为那个女孩子是在水里漂丝的，她是养蚕的，所以你会觉得诗非常的精简，诗的文字非常少，可是我们读到抱布冒丝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每天在黎明的时候就拿了一大堆蚕丝到河边去漂洗，它是有画面的啊，有画面。所以我觉得诗在阅读诗的时候最大的快乐是它给你的 image 非常的少，可能只是盲之痴痴抱布冒丝只有8个字，可是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环境整个出来了啊。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早上去采桑叶的，然后把一张一张的

0: 桑叶再河里洗干净，然后把它要用干净的布把它弄干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养蚕都知道，如果它沾带了水分，蚕吃了以后马上就会死掉的。所以那每一张桑叶都是经过很细心的把水分吸干的，然后最后把这个非常漂亮的翠绿还冒发着一个植物新鲜气味的桑叶拿去养蚕，然后等待这个蚕的成长。那蚕最后结了茧，那结这个茧以后要用这样的一个茧去在水当中用大火去煮，然后把这个茧煮开来，然后变成一根丝，然后去拉这根丝，那么去构成丝这个东西，然后再把丝拿到河水里面去漂洗，啊，去漂洗。这是大概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古代的女子最重要的劳动工作，啊，去漂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抱着布的一个傻傻的男孩子走过河边，看到一个女孩子在那漂丝，他大概已经有点昏了，他就在想，脑海里面就在想，哎，刘德华唱过什么歌，郭富城唱过什么歌，我现在应该用什么歌来唱给这个女孩子听。其实我们看到《诗经》最早是这些人唱出来的诗，因为他心里面有感觉，啊，他有感觉，他有一个越爱的感觉，追求的感觉，他必须用这个方法去唱。所以我自己在感觉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概都不是在大学的课堂，虽然那个时候我也去旁听一些中文系的《诗经》的课，可是总觉得越注解越离那个诗远，越注解越觉得那个诗被搞到支离破碎。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个月见一次面谈诗的时候，有一点希望把另外一个角度的感觉诗的东西带出来。跟很多朋友提过，我在美浓感觉到最诗经的形态啊，是有一次带云门的舞者去美浓去表演，在美浓国中，那他们就在那边看新传。那当时云门的想法非常单纯，因为觉得美浓的啊客家这个农业的社会里面，他们有一种劳苦，那我们应该去表现新传，因为新传不是很劳苦嘛，里面都很怕别啊，这样在土地里面耕种啊，这样唱那种很忧伤的歌，这样。就那天我很大很大一个觉悟，是我发现说知识分子想象的农民跟真正农民差距这么大。因为其实那天从美浓的田里面下田来的这些男男女女脚上还是泥土，然后就坐在美浓国中的这个地板上，然后就看到那个新船哼嗨哼嗨，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用力啊，明明是表演。那我想他们在田里面是很认真的，他们挖田，他们犁田，插秧，的确都是很认真的。可是认真并不等于劳苦，认真也不等于对生命的一种辛苦的，每一天都说哇我很辛苦我很辛苦，其实大概不是。我相信插秧的人有他的快乐在里面，你看到诗经里面的歌有很多跟秧歌是有关的，插秧的歌，因为插秧的时候是春天来了，然后把田里面的水放满之后让土地松软，最后把秧苗插进去的时候，他要找到节奏。所以我小时候记忆很深，所有的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田插秧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会在那边看，它是有节奏的，它会让一个劳苦的工作最后变成大家都很开心，然后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它中间会有这个歌声的。然后到美浓，等到第二天所有的云门舞者跳了那个舞以后筋疲力竭，我们住在那时候云门很棒，都不住旅馆的，住在广善堂。美浓有一个广善堂，就是那种庙的那种这个慈善单位给那种盲住的那种地方，我们就住在那边，然后大家聊天，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些刚才看了云门的这些人，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跟他们的生活其实有距离的人开始唱起歌来了，采茶的歌，啊，他们采茶的时候也有歌的啊，所以我们听到采茶的歌跟插秧的歌都是在劳动当中的歌，其实都有节奏有韵律，而且很欢欣，非常的欢欣。你去注意一下，这种插秧的歌、采茶的歌里，很少很少有什么生活很辛苦啊，怎么样要怕扁啊，为生活的，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开心的，去描述那个秧苗的漂亮，去描述那个茶叶刚刚冒出来的那个嫩芽的感觉，然后还不时的要看看旁边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工作就更起劲，啊，这种有点近于调情的，因为他在同时感觉到万物生长复苏的过程当中，他也感觉到他生命当中也要有所追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一个黄昏到晚上到第二天，他们板豆请我们吃饭，然后所有的老太太站起来唱客家山歌，我忽然觉得那是真正的诗经，就是那是诗经产生的 真正的基础。所以后来我就跟几个在学校里面教中文的朋友，好朋友，以前我们办诗社，就说其实应该把很多的诗经的课带到乡下去上，带到也许是美浓。后来我到桃园文昌公园，退休的采茶工人，到现在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叫修波，礼拜天早上文昌公园9点钟全部在那边唱，而且拿着麦克风就这样唱。那你跟他们一访问，我那时候因为在报纸里面做一点专栏的工作，我去采访的时候，你发现全部是文盲，全部不识字。可是怎么可能不识字，唱出来的东西全是古诗的风格，七个字七个字全部押韵，全部押韵。所以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个语言跟文化的教育，语言跟文字的教育是口口相传的，而不是我们讲的学院系统，跟这个学院系统完全无关。在学院系统里面可能会把它定为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教科书的典范，甚至最后拿来作为考试的标准本。可是在民间它是用这个东西来生活的，它让我们看起来单调辛苦艰难的生活当中有了很多的乐趣。好，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使单调疲倦艰难贫困的生活有了乐趣。可是我觉得文学艺术最大的功能其实是在这里。一个最好的文学并不是拿来做教科书的，也并不是拿来做考试的范本的。其实最好的文学是在民间的生活里，使人活着觉得活着有意义，而且觉得活着是幸福的。啊，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诗经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因为它是产生于民间的，而且这个系统在整个的汉语的世界当中没有中断，没有中断。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谈的是说，也许走到迄今的夜市去找那个盲，它都在那里的，它不是我们今天变成一个很教科书里的这个范本的东西。就是那个盲到底是谁，是什么样子，它其实在民间大概都还活着啊。你走到街上看到那个嚼着槟榔那样子有点吊郎当的，然后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就在那边喵喵喵的，那个痴痴里面大概就有一种眼神在喵来喵去的。那这个女孩子不喵吗？当然也喵，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她一开始就是弃妇，她当然也在那边喵。可是很好玩，在恋爱当中雄性跟雌性是非常不同的，雌性是在一个非常被动的诱惑的状态，那雄性是在一个很直接的攻击的状态。我想这个跟整个植物界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个花其实非常美，可是它是在一个诱惑的状态的。所以你会觉得这首诗最好玩，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完全是那个女子丢出来的诱惑力啊，丢出来的诱惑力。所以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盲很急，那个女孩子反而不急，因为她就在那边等着，她知道你一定是如何如何。所以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弃妇来讲的话，那前面这一段应该算什么啊？盲之痴痴，抱布贸丝。而且这个女孩子聪明的要死，匪来贸丝，来及我谋。她绝对不是来要换丝的，她知道她是一个做生意的男孩子，那可是她知道她今天又谈股票又谈这个什么刮刮乐，可是她知道她谈的不是这个，她就是来搭讪啊。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她就是来搭讪。有时候你到 7-Eleven 去买东西，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在郁达夫笔下，北国的秋是美好的。在他看来，秋天无论什么地方总是好的。然而一年四季，秋季显得尤为短暂，短到觉得自己还没有好好感受，他就一溜烟地跑了，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做着鬼脸跟你说了再见。而立冬就宣示着秋的退场，冬的降临。立冬过后，白昼更短，一阵阵寒风过境，万物生长好像都放慢了脚步，等待进入深深的睡眠。而这个时候，古代的诗人们却纷纷期待起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赏梅。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第二次遭遇罢相的王安石心灰意冷之下，最终选择退居江宁，从此远离江湖，不问世事。王安石在冬日赏梅写下了20个字，把当时的情与景映射在了梅花上。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他以梅喻人，不畏苦寒，傲然独开，只为给污浊的俗世送来淡淡的清芬。在这里比喻品格高洁、才华出众的人，他们是不畏艰苦，择善固执，默默地为世人奉献自己。整首诗用词朴素，意境淡泊高远，体现了文人士大夫超越俗世的高雅情怀，也刻画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和处境的艰苦。所有这些与梅花凌霜傲雪、高洁坚持的精神天然契合。
0: 偌大的庭院，偏僻的墙角，孤独眺望着眼前景色的诗人，顺着视线可以清楚地看到梅树傲然立于严寒树叶。元代文学家仇远在《立冬集十二首》里写出了期待梅花和春天。在众多梅花中，腊梅开的是最早，一般11月中旬就开花了，但花期很长，可以开到第二年的3月份。梅花长达5个月的花期几乎贯穿了整个冬季，它就像是怀揣着希望的使者，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寒冬，迎接着春天的到来。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古人赏梅的场景：如在山中，则搭起一座帐篷，三面挡风，留一面观景，人们坐在帐篷中，用炭火取暖温酒；如在园中，则设置几扇纸屏风，上面加上屋顶，四面设置可以开闭的窗子。古往今来，喜欢赏梅的诗人不少，孟浩然留下了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寻的是梅，却不仅仅是梅。踏雪也好，冒雨也好，逆风也好，这些对孟浩然来说虽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推开门，从未必温暖的境遇中穿过，去看一看那一朵朵在大雪里傲然绽放的梅花。历代文人墨客中，爱梅之人不胜枚举，他们爱他伴雪而生的高洁，也爱他与月相伴的清幽。在写梅的诗句里，北宋林补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谓惊为天人。疏影暗香，月下梅花横斜清瘦，若隐若现，宛如一张光影构成的水墨画卷。林补一生隐居孤山，依山种梅，修篱养鹤。他淡泊名利，梅为妻，鹤为子，悠然隐逸。卜算子咏梅，古今很多文人都写过，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首。 其一是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

0: 更酌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一亭之外的断桥边，梅花自开自落，无人理睬。暮色降临，梅花无依无靠，已经够愁苦了，却又遭到了风雨的摧残。梅花并不想费尽心思去争芳斗艳，对百花的嫉妒与排斥毫不在乎，即使零落了，被碾作泥土又化作了尘土，梅花依然和往常一样散发着缕缕清香。而毛泽东写的《卜算子·咏梅》，反用陆游同调同题词意创作了一首词：
1: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上阙写了梅花傲雪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阙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展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严寒、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它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的形象，鼓励人们要有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精神。落雪时节，会不会像唐朝人孟浩然一样，在某个大雪过后的冬夜，漫步在幽静的梅园，立于梅影月光之间呢？而那位踏着积雪看花的诗人，又会不会举杯邀请月影中的梅花和月亮上的玉兔喝上一杯温暖的清茶呢？泡上一壶热茶，深游屋外，然后等待微风寒雪，月下寻梅。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当森林牵手医院，这场跨界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小汤山医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促进大众健康、发展特色森林疗养产业、助力健康中国战略为核心共识，开启了森林加疗愈的深度合作。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森林疗养研究与实践的城市之一，北京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4.9%，建成1100个公园，丰富的森林园林资源为其发展筑牢了根基。北京市园科院深耕园林生态研究多年，在康养、景观设计等领域积累了深厚储备，小汤山医院则在康复疗养等方面拥有专业优势，双方的合作正是精准对接了生态资源与健康需求的鸿沟，让森林从城市绿肺升级为天然疗愈场。园林疗养绝非简单的逛公园，而是基于科学原理的系统健康服务。森林环境中的负离子可以改善呼吸与情绪，自然景观与声音能让大脑获得深度休息。此次合作把这些科学发现转化为可落地方案。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负责筛选适配的康养植物品类，设计符合人体舒适度的景观空间，并监测空气负氧离子、植物精气等关键指标。小汤山医院则结合临床数据，针对慢

慢性病康复、心理健康调节等需求，制定个性化森林疗养处方，让森林浴成为辅助治疗手段。双方还将共同探讨森林、园林疗养与中医调理、康复训练的结合模式，推动形成符合北京地域特色的森林疗养标准体系。更值得期待的是，这场合作将催生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产业新生态。根据协议，双方将联合开展森林疗养理论研究与技术攻关，培养兼具园林知识与疗愈素养的复合性人才，这正是当前产业发展最紧缺的资源。在实践层面，有望共同打造集生态体验、健康检测、康复疗养于一体的示范基地，让患者在林间步道完成康复训练，在绿植环绕中接受心理辅导，实现疗愈在自然中的新模式。同时，合作成果还将辐射普通市民，开发亲子自然教育、职场减压营、老年康养旅居等多元化产品，让森林疗养走进日常生活。从政策层面看，这场合作恰逢其时，国家相关部门已明确加大力度推动森林园林康养产业发展。2022年9月，森林园林康养师已经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大典，成为新职业，产业发展也正在步入规范化轨道。北京此次跨界探索将为全国森林疗养产业提供可复制的样本，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生根。未来随着合作的深入，

0: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1: 我是当当，
0: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2: 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0: 中国梦，劳动美。FM101.7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全国劳动模范缪元振同志的先进事迹。缪元振，男，1983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高级工，现任中国铜业有限公司所属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玉溪矿业有限公司选厂模选工段工段长，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民工、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浮选工技能比武大赛技术状元、云南省劳动模范、中旅集团第二期最美中旅人、玉溪市千人计划中入选新域技能大师。2019年，缪元振技能大师工作室被命名为中旅集团技能大师工作室。17年来，年轻的80后产业工人缪振元以报效国家、奉献企业为己任，不断构建自己平凡而壮阔的矿工人生。他以不忘初心为原点，刻苦学习，精益求精，以坚守使命为半径，扎实苦干，不断奋进，画好事业之圆、人生之圆，画好国家之圆、企业之圆，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工作来之不易，应该加倍珍惜，这是缪元振的初心。2003年前，他是一个搬砖农民工，十足的泥腿子。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工地每天有砖可搬。2003年，玉溪子变为国企员工，他倍加珍惜，充满感恩，干起活来是个拼命三郎，每天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本，向师傅们请教。仅半年就掌握了球模岗位的基本知识，对浮选、磁选、药剂添加等工艺及溢流型、格子型球模机、自吸式、充气式浮选机等关键设备的操作知识，并在球模岗位上不断精进，成为了公司的土专家。担任班组长期间，一次搬迁矿石性质发生改变，球模机磨出的矿石力度达不到要求，导致整个现场乱成一片，所有的调整方案都用上了，异常情况人不见好转。缪元振挺身而出，勇担重责，把8小时的班上成了10个小时，一个班就记录数十页笔记，每一个流程问题、每一个数据调整、每一个现象的变化都详细记录下来。回到宿舍，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研究分析，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找老师傅请教，和技术员探讨，硬是攻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2015年末，云南省第12轮职工技术技能大赛浮选工开赛，虽然自己是一名模选班班长，但他下定决心带领组员们一个劲儿的看书，打电话找技术员请教，现场模拟竞赛，最终缪元振一举夺魁，荣获冠军，成为省级选矿技术状元。在他的带领下，他的班组有8人进入决赛，3人脱颖而出，荣获省级选矿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走进缪振元的日常工作现场，一天处理矿石近15000吨，450余台固定设备轰隆作响，一年生产铜金矿含铜19000余吨，铁金矿40万余吨。在国内铜类型矿产中，这是一份拿得出手的成绩。他不断创新管理模式，组织开展月度指标劳动竞赛，鼓励班与班比、岗与岗比，并进行绩效激励，从现场工艺流程改造着手，向低品位矿石要效率，带头完成大大小小21次技改，引进了橡胶衬板、磁性衬板及新型起泡剂等新材料，完成了磨球机、浮选机等技改项目。通过一系列的降本增效措施，材料成本大大降低。2016年，他所在的班组选矿单位成本较上级公司考核降低每吨3.96元，仅这一项就为公司节约成本1230万元。刚参加工作时，入选矿石同品位在

0: 0.8% 左右，现在只有 0.4%。 要保证 92% 的铜回收率及 20% 以上的铜金矿品位，就要花更多的心思。正如妙元正所说，哪怕是 1% 的指标提升，都是 100% 的汗水浇灌。现场改造那段时间，妙元正把铺盖搬到了车间，吃住在现场，监督改造质量，记录现场数据，从确定技术方案到设备选型，再到现场安装调试，各个环节他严格把控，毫不含糊。在跟机器摸爬滚打，一点一点加以改进的过程中，他练就了一身绝活，仅凭肉眼就可以分辨出金矿品位是否达到合格品位。2016年至2019年，选厂在保证铜回收率完成考核指标的基础上，铜金矿品位超考核标准3.58%，为铜冶炼厂提供了优质原料。同时，铁金矿数量突破50万吨，铁金矿品位较计划提高1%，创造效益近1000万元。通过日常精心的观察记录和调整判断，妙元镇提出了浮选岗位3变4调和稳当先的操作方法。在对模矿细度、矿浆颜色浓度、气泡大小进行辨别的基础上，采取调节水量、矿量、药量、充气量，有效对气泡量、气泡大小、泡沫层、厚薄进行调整，稳定提升浮选经济技术指标。这套妙元镇工作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018年，以妙元镇的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成立，它以模选工段作为实操基地，借助劳动竞赛攻克关键指标。其中，新型起泡剂在大红山铜矿推广应用，提高选厂3系列填选矿综合指标，项目累计创效1000余万元。他参与的谜底磨区域矿石选矿回收率技术攻关试验研究，使谜底磨矿石回收率的理论计算值提高到了79.43%，增加幅度达17.33%。同时，他在现场大力应用4新技术，完成转载漏斗，护板改造，提高护板使用寿命，完成球磨机、钢球清理、溜槽设计，提高清球效率。妙元镇一边实践，一边提升学历，再用理论检验实践，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人学霸。2017年顺利完成了中南大学采矿工程专科学业，并在同年参加成人高考，顺利被武汉理工大学采矿工程录取，将于2020年4月完成本科学业。工作17年来，他带出了20多个徒弟，帮助大家补知识弱项、操作短板、经验盲区，组建了一支10名选矿技术员、30名技师、13名骨干组成的高素质团队。他带领的班组中，先后涌现出了2名省级巾帼标兵、3名省级选矿技术能手。他自己也在2019年玉溪市千人计划中入选星域技能大师。他以热爱之心为周围的人赋能，带领大家向更高标准进阶。始于初心，成于坚守，盘点妙元镇的点滴，从他走过的风雨彩虹中，我们读到了劳动伟大，创造光荣。当前正值全国疫情防控的关键期，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他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只争朝夕，像一束光，让大家从他的故事中相信平凡人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2: 哎，你的咖啡好。
3: 这是什么咖啡？
2: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3: 这里是哪儿？
2: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4: 喝咖啡续命已经成为了很多打工人的日常。门店的现磨咖啡好喝，就是对钱包可能不太友好。2块钱一包有热水就能冲的速溶咖啡，也就是很多人的首选。但是此前中国和澳大利亚学者的一项最新联合研究发现，喝多速溶咖啡很可能会折寿。研究人员花了3年时间，对约47万名受试者进行了跟踪调查，收集他们喝咖啡的情况，包括咖啡的种类、杯数等等。与此同时，他们还采集了受试者的 DNA， 测量末端端粒长度的变化，计算受试者们预期寿命是否会增加或者减少。研究结果显示，速溶咖啡会造成端粒额外的缩短，缩短细胞的生命周期，进而影响人体的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

平均每天多喝一杯，端粒的缩短长度大致等效于寿命减少0.38年时端粒缩短的长度。然而对比中发现，手冲咖啡并不会对端粒产生类似的影响。那为什么同样是咖啡，手冲咖啡不会危害健康，速溶咖啡当中到底添加了什么会引起这种变化呢？从成分来看，手冲咖啡和速溶咖啡之间内容和配比有很大的不同。用来做手冲的咖啡粉是由咖啡豆经过晾晒、水洗、烘焙、研磨等工序得到的，除了含有让你睡不着的咖啡因，还不乏一些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包括维生素、镁元素，还有被称为第七类营养素的多酚类物质，比如绿原酸和奎宁酸等等，可以起到抗氧化和抗癌等功效。但是我们平常喝的速溶咖啡往往是3:1的咖啡粉，里面的纯咖啡粉只占了一小部分。可以留意一下速溶咖啡的配料表，排在前面的往往是植脂末和白砂糖。根据一项公开发布的速溶咖啡制作专利，一袋速溶咖啡粉中白糖占比在46%至55%，植脂末占比为31%至40%，真正的咖啡速溶粉只有不到20%。但是也不能把所有的速溶咖啡都一棒子打死，很多生产咖啡的品牌除了3:1产品之外，也会推出速溶黑咖啡。这些速溶黑咖啡因为外形朴实，风味犀利，苦涩的单纯而且直白，所以并不是很受欢迎，但是因为添加剂较少，所以更加健康。此外呢，在真空环境下通过冷冻干燥法制成的冻干黑咖啡粉，如果不添加额外的成分，也是很接近于手冲咖啡的一种速溶咖啡。如果你是一个生活离不开咖啡的人，还是尽量少喝3:1类型的速溶咖啡。即使没有精力做一杯手冲，也可以留意一下配料表，选择更加健康的替代产品来抵御糖和植脂末的诱惑。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

0: 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乐听有声之年，
1: 再别康桥，作者徐志摩。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嗨，欢迎你来收听，又是春日好时光，请把笑容放脸上的不亦乐乎。我是在等待一个春游时机的您的老朋友月月啊。最近日股美股欧股同时破新高，前几天日股也破新高，印度股市印尼股市也再次接近历史新高，全球破新高竞赛还在持续当中。沙特股市最近连涨15天， A 股也将冲击3000点大关，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都有美好的未来。突然发现身边的同龄人都已经买车了。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同龄人都买得起好贵好贵的墓地了。看了小米汽车发布会，建议大家再等一等，真正懂车的人都在等红米汽车。最近发现啊，闲鱼出现大量车主转卖旧车用来购买小米速七，原来大家是真买啊，只有我只是看看发布会吗？发布会对我来说就是发现买不起大会。哎，我发现啊，长大最好的一个好处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用自己努力赚来的钱换开心啦，而且不用担心被谁念叨。虽然不用担心被谁念叨，但是有可能被小偷惦记呀。那天我茶醉了，身上重达1斤的首饰被偷光了，才损失了140块钱，其中还含运费8块，是不？没有，他包邮的。俗话说得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没用的我买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这好改啊。有用的我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啊。钱一下就花没了，怪不得我叫大美女。我们都爱过恨过伤过，就是没有富过。跟你说啊，好奇心不一定会害死猫，但一定会害死钱包。钱包，全世界就你不能当零。我的钱包大约是病了，那么没有活力，张不开嘴，露不出内在，就像胳肢窝的补丁，显得那么局促。我这一辈子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叽叽零零的上了很多当，小心翼翼的闯了很多祸，认认真真的做了很多马虎的决定，可我尽力了呀。我大概一半是蝙蝠侠，一半是蜘蛛侠，既没有钱也没有超能力呀。还好你有妈呀，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啊。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夜猫子 ，Night Owl， Night N-I-G-H-T， Owl O-W-L， 夜猫子 ，Night Owl。人们通常认为，习惯熬夜的人在白天难以完成任何事情，这一观点可能需要被重新的审视，因为有研究表明，晚睡可能有助于提升大脑的能力。习惯晚睡的人可能比早睡者更加的敏锐。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学者领导的研究团队

分析了来自英国生物样本库的超过2.6万人的数据。这些人完成了智力推理反应时间和记忆测试。研究人员随后研究了参与者的睡眠时长、质量和睡眠类型，以及如何影响大脑表现。睡眠类型决定我们一天中什么时候感到最清醒和高效。研究人员发现，习惯晚睡者和中间型人群的认知功能更强，而早睡早起者的得分最低。晚睡与创造型人格密切相关，著名的夜猫子包括了艺术家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作曲家詹姆斯·乔伊斯等。但研究也发现，睡眠时长对大脑功能很重要，每晚睡7到9小时的人在认知测试中表现最佳。夜猫子 Night Owl。 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流行 Hello, you got my back, and you know I got you, so come on. 摇滚 hey, hey, 节奏蓝调 you gotta know what I'm feeling when I see you, baby. It's been a while. 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阿雪的歌曲《Kissing Strangers》探讨了当代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这首歌也为听众提供了一次旅程，让人领略到现代恋情往往伴随着情感迷宫。歌曲以一种原始的渴望开场，为心碎和努力向前的动荡情感之旅做了铺垫。跳跃的旋律和苦乐参半的歌词形成鲜明对比，营造出一种张力，吸引着听众直到最后一个音符。传统 R&B 元素与现代声音的融合赋予了歌曲强大的魅力，无论是歌手的老歌迷还是新歌迷，相信都可以产生共鸣。歌曲也证明了阿雪持久的才华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巩固了她作为音乐界 R&B 和流行乐坛真正偶像的地位。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阿雪 Kissing Strangers。

礼法兼备，宽猛相济，说法时刻之法史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法治历程。欢迎收听说法时刻之法史故事，我是乐琳。今天我们从唐朝董行成策贼的故事来说一说自由新政。唐朝怀州河内县的董行成是一位民间捉贼高手，人送雅号捉贼神。曾有一贼人在河阳长店盗得路人一头驴和一个皮带，在天快亮时赶到怀州，恰巧被董行成遇见。董行成通过观察驴的疾行和汗水，以及贼人的心虚表现，当即判断其为盗贼，并大声喝令其下驴认罪。后来董行成将盗贼送到县衙，驴主人也随后赶到，验证了董行成的判断完全正确。在我国古代司法案件中，不乏司法者凭借个人经验或能力快速准确裁判的情形，此类断案之法被称为敏速审断。董行成依靠经验和推理迅速发现真相，快速识别盗驴贼，就是这类断案之法的典型应用。自由新政制度最早源自法国的内心确信，其核心内容是对于证据的取舍、评价以及事实的认定，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是交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理性良心来判断。自由新政不等于主观善断，而是应坚持主客观统一，依据良知和理性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形成内心确信。首先，严格遵守自由新政的原则，依法和全面客观。董行成所处的时代，立法技术和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远远不及当今。敏速审断主要凭借生活经验和逻辑分析，难免会存在误判的情形。为了确保法律事实尽量接近客观真实，依法原则是当今法官运用自由新政的首要原则。他强调法官对证据和事实的自由评价不是任意的，没有约束的，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证据调查的各种规定，如证明责任规范、证明标准规范、自认规范和法律推定规范等。既要遵守法定证据认定规则，又要履行程序上的审查程序，如关于证据调查、收集、审查、认定的程序性规定。另外，法官必须坚持全面客观原则。例如，一个案件中的大量证据，有些可以相互印证，有些可能相互矛盾。对于相互印证的证据，法官可以通过适当的逻辑推理予以认定，而对于相互矛盾的证据，法官则可以不予认定，或者要求当事人进一步举证证明。第二，准确运用自由新政的方法，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逻辑推理从一般性的前提出发，通过演绎推导得出具体陈述或个别结论。法官在自由新政过程中必须采用逻辑推理，以保证新政之结论符合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则，不能与常理相悖。在证据制度中，当事人一方的主张如果符合经验法则，原则上可以豁免其举证义务，除非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第三，充分开示自由新政的过程，重视说理。长期以来，法律专家对裁判

文书的诟病主要是说理不充分，法官不愿说理，甚至不敢说理。所有对于自由新政的外部约束，主要是通过审查裁判文书中的事实说理而实现。所以，充分说理是对裁判文书的基本要求，也是外部主体判断裁判是否正确和公正的重要依据。自由新政的结论如果要被第三方接受和认可，法官必须公开判断的理由和过程。董行成在抓住盗驴贼后，答行人问的一番言论，就是公开其判断的理由和过程，让行人信服其判断。好的事实说理不仅要做到精准归纳争议焦点，依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还需以庭审调查为基础，综合全案展开论述。自由新政不是自意裁判，要抛弃对自由新政的误解，认识到自由新政制度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是历史的进步。法官在严格遵守自由新政规范操作程序的前提下，依法灵活运用自由新政制度，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并强调主客观统一，有助于快速查清案件事实，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满足破解当下司法审判日益繁重难题的现实需要。以上内容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我是乐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乐听中国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走进为了神话之鸟，小伙守护荒岛十年的人物丁鹏。
2: 别人觉得我工作就特别有意义，我自己也觉得是。然后我觉得如果让我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我也会特别愿意。接下来因为我们这里海鸟确实来这里参观学习的话确实特别好，一些学生啊或者专家可以来这里研究海鸟，保护它们。
1: 在茫茫的东海之中，有一个面积只有0.02平方公里的小岛屿中铁墩屿受到世人关注，因为岛上有一群被称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燕鸥，它们曾经从世人的视野里消失了63年。小伙子丁鹏是这群神话之鸟的守护者之一。从2013年开始，他每年都要在中铁墩屿待上100多天。他和志愿者一起为鸟儿们的繁殖保驾护航，在他们的守护下，岛上的中华凤头燕鸥从第一年的19只增长到现在的100余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丁鹏的故事。

0: 米，它的冠是黑色的，羽毛是灰色的，而身体则是白色的。这种鸟在1861年第一次被学者发现后，此后在世界各地少量出现过踪迹。最后一次记录是在1937年，在我国青岛附近的岛屿曾经采集到21只标本，之后长达63年就再无记录，大家以为这一物种已经灭绝了。2000年，有一位鸟类摄影师在马祖列岛的一群大凤头燕鸥中发现了几只从未见过的黑嘴燕鸥，经过多番求证，最终确认那正是中华凤头燕鸥。由于数量稀少，行踪神秘，中华凤头燕鸥被世人冠以神话之鸟的称呼。2004年和2007年，鸟类专家在浙江九山列岛发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但因为受到台风和减氮等因素的影响，燕鸥繁殖失败。据当时资料统计，全球的中华凤头燕鸥总量不足3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2013年3月，丁鹏陪同国内外30多位专家登上位于宁波象山的中铁墩屿，为人工引导干预中华凤头燕鸥选择目标繁殖区域。丁鹏是参与此项目时间最长的监测人员，在他们的保护和支持下，中铁墩屿成为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最大的繁殖基地。一开始，中铁墩屿上没有中华凤头燕鸥，丁鹏的任务就是招引这些神话之鸟落户此处。丁鹏说，太神奇了，第一年就招引成功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期一般在每年的5至8月，它们喜欢在没有树的小岛上直接下蛋，所以专家组将比较平坦的中铁墩屿作为招引地。2013年5月，丁鹏和一名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开始了长期驻岛，遗憾的是一直等到7月都没有见到中华凤头燕鸥的影子。丁鹏说，专家组建议撤出设备，来年再做打算。转机出现在第二天，丁鹏说，去收东西时，我突然看到50多只大凤头燕鸥，因为中华凤头燕鸥与大凤头燕鸥是混群的，这让我看到了希望。过了两天，丁鹏决定乘船再去看一看。他说，当船驶入海岛的一角时，就看到了2000-3000只大凤头燕鸥在天空盘旋，其中还混杂了中华凤头燕鸥。丁鹏被这一景象彻底震撼住了。丁鹏说，第一天发现了8只，但那年最多的时候监测到了19只中华凤头燕鸥，它们繁殖出2只中华凤头燕鸥。为了监测方便，丁鹏和另一位杭州志愿者一直坚守到10月。据他观察，中华凤头燕鸥的孵化期在28天左右，而雏鸟一般出生35天后就会飞了。首次招引成功后，中华凤头燕鸥就在中铁墩屿上安家了。它们呼朋唤友，每年来此繁衍生息。
1: 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对面这个岛上，当时有我，然后保护区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外国专家。我们在对面岛上待了2个月，然后一直在等燕鸥来，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最多的时候2个月只看到8只大凤头燕鸥。后来到7月底，然后燕鸥才来。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个岛上把整理栖息地，现在燕鸥通过我们的招引和保护，每年都来这里。
0: 从2014年起，观测站被移到了中铁墩屿上，丁鹏每年一住就是几个月，记录下中华凤头燕鸥的数量。丁鹏自豪地说，自人工招引项目开展以来，中铁墩屿已成为中华凤头燕鸥最大的繁殖地，累计孵化雏鸟至少150多只，占比全球各地繁殖总量的80%以上。丁鹏的老家在甘肃兰州，他小时候经常见到光秃秃的大山，也见过沙尘暴，所以很早就有了保护环境的概念。他坚守海岛10年，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珍稀物种，组织志愿者开展物种监测和保护，取得显著成绩。不过中华凤头燕鸥种群恢复的背后，丁鹏的付出也是巨大的。用他的话说，燃烧的可是我的青春呀。最初在岛上搭上一顶帐篷，就是丁鹏的住所和工作室。每天他要拿着相机和电脑对燕鸥进行拍摄和记录，还要保护它们不被人和其他动物伤害。 2016年，岛上发生过蛇偷吃鸟蛋的事情。

0: 险，导致中华凤头燕鸥当年未繁殖成功。后来他们邀请专业捕蛇人，那年就抓了26条蛇。如果有人在岛屿附近钓鱼，丁鹏还要劝离。曾经有钓鱼人得知是为了保护海鸟，嘲笑他们是傻子。岛上的生活基本靠自力更生。丁鹏说，刚开始用电靠一块太阳能板，遇到南方的梅雨季节，储备的电能仅能维持手机使用。另外岛上夏天特别热，没有空调，也没法洗澡。丁鹏说，遇上台风供给不上，有时饮用水只能依靠撒过漂白粉的雨水，食物也以南瓜和土豆为主。他感慨，经常有岛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感觉。有时看到手机里有人吃火锅吃烧烤也馋，就连雪碧可乐也喝不上，可以说即使有钱都没地方花。另外他们还要和蜈蚣与蚊虫为伴，丁鹏曾经被蜈蚣咬过，他说那可是钻心的疼啊。相对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孤独感。丁鹏介绍，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两个人在岛上，每天只能看着另外一副面孔，面面相觑。等待燕鸥前来的日子，最难熬的就是无所事事。他第一年在岛上半年，走遍了小岛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看着海边的小螃蟹都能看上半天。后来他每次上岛都会带很多书。丁鹏每年都要上岛100多天，他认为等待也是一种奉献。他曾在一份自述中写道，在岛上住几个月，日复一日的孤独像海浪一样四面八方涌来的时候，那是一种如同被关了禁闭流放海岛被人类遗忘的感觉。
1: 这个工作艰苦的地方，第一就是坐船，像我呢就是天生不太晕船，但这几年下来碰到浪大的时候也吐过有好几次。另外一个就是海岛上蚊子多，又没有空调，夏季特别炎热，然后这里是无居民海岛，也不允许外人来进来，远离人群，远离城市，比较孤独和寂寞，就是要守得住这份平淡，要认识到这份工作它的意义，就会能坚守下来。
0: 因为感到自己做的事有意义，丁鹏凭借着一腔热情坚持到现在。虽然这么多年比较辛苦，但欣慰的是繁殖的燕鸥飞到各地，受到观鸟者和摄影者的追捧，因此不后悔当年的选择。中华凤头燕鸥招引和恢复监测项目的成功受到世人关注。丁鹏说，现在每年都会公开招募志愿者上岛，大家都是抢着报名的，而且很多都是高校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因为工作需要，丁鹏还自学了摄影，在他的镜头里记录了很多神话之鸟难得一见的神秘瞬间。中华凤头燕鸥成群结队的自由翱翔在湛蓝的天穹，那样的场景真美。很多人看后感慨说，这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这个小树林里面过境的时候鸟，迁徙季节鸟特别多。未来呢，这个项目肯定是要继续做下去，然后把中华凤头燕鸥的种群恢复起来，另外就通过中华凤头燕鸥的保护来促进整个社会公众对海鸟的关注，让大家都能参与和保护海鸟这项工作。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一起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将非遗成功嵌入现代生活。在云南，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现代生活的深层次融合，也带领当地居民走向富裕。2023年春节，很多游客选择来风光秀丽的丽江泸沽湖畔探访世代居住于此的摩梭族人和摩梭文化。摩梭族人至今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习俗，摩梭手工纺织和文明的走婚习俗一样，是遗存至今的原生态文化样式。当地女子从小学习织麻、纺麻、捻毛线、绣毛毯、编腰带，这些是摩梭女必须掌握的技艺。白天劳作，晚上纺织，生活继续着。20多年前，摩梭妇女阿七独织麻，不甘心梦想在周而复始的劳作中被消磨殆尽，萌生了拓展传统手工纺织技术的想法。
1: 以前的老人都做，后来一段时间没有做，原来一直都丢了30多年的时间。

0: 时间了，从91年我们才开始做起来的，跟老人学回来。然后呢，当时开始嘛，我们也没想到又会做出来一个什么，就是为了自己家里面的生活补贴。然后呢，就小孩上学嘛，然后呢就补贴一下家用、生活上用的这些，光是想这个。
1: 如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他，带领村里的妇女们找到一条依靠手工纺织走向致富的路。而在云南，活跃着一个又一个的阿七独支马，他们将非遗与现代生活实现了深层次的融合。阿七独支马说，2001年春节，一位来自日本的客人在看到他们的纺织品后，对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赞不绝口。经他介绍，日本福冈市博物馆专程派人来到村里，买了2套摩梭服装陈列在博物馆内。阿七独支马想，这次偶然的机会给了他把摩梭传统手工纺织品带出去看世界的决心。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村子里的女性同胞都能依靠纺织过上理想的日子。
0: 就我会的东西要一样一样的教给他们，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你愿意学的都教。摩梭也有，汉族也有，以前我们彝族都有一大班的嘛，都在做这个。只要是我们妇女去做的手工的东西，妇女去愿意做的东西，我都教。特别是女孩子那些嘛。
1: 村里25岁的独支拉姆，2004年外出打工，当时每月仅有500-600元的收入。他说，自从跟随阿七妈做手工纺织，月收入可达1000多元，不但增加了家庭收入，重要的是还可以照顾家庭，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阿七独支马说，让姑娘们回来，摩梭人母系家庭才能稳定和延续。开始的几年里，对于永宁的摩梭人和其他各民族妇女来说，手工纺织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项生存技能，但这种改变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些手工，村子里也有了大学生，有些家庭要照顾老病的亲人，也全靠着不定期的微薄收入。只是和机器相比，这项生存技能显得优势不足，尤其是在充满浮躁的旅游消费市场，愿意停下来了解摩梭手工并为此支付更多钱的人并不多。
0: 我们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然后呢就手工的工钱也付不了，然后又去进材料的话，材料钱又没有，所以就补了这里又漏掉那里，一直都这样补。那么多人在做，然后呢买的人也不是很多，然后再做下去的话，可能我们饭都吃不了了，算了，改行不做了，我们去开饭店算了，是吧？传统的文化，摩梭的文化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事情，我是这样想的。当时的想法是真的很错误的，后来再慢慢想，但是它不是在文化，它这个东西不是的是一个就是一样东西，它是整体的，有好多东西的，所以就每个人做一样都还好，所以我只会的这一点都在我的手里面，然后把它丢掉了，然后不做了，不坚持了的话，那就损失很多了。所以我就哎呀，还是做吧，只要能有吃的就算了。
1: 实际上他们的焦虑不无道理。此前在丽江古城里，机器做的围巾每条仅仅只卖到20元到40元，而手工围巾每条要卖到60元，这就导致了手工围巾大量的滞销。为了应对这种危机，重新找到一条出路，阿七独支马和他的儿子阿七尼马刺尔费了很多心思。阿七尼马刺尔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回到村里进行摩梭人非遗手工制作流程的收集和整理。他想用自己的努力为摩梭人的传统手艺留下可追溯的历史印记。经过8年的努力，阿七尼马刺尔目前工作的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已经帮助摩梭人建立起了一个摩梭手工手艺展览室。在对抗机器复制方面，他在摩梭文化研究会的帮助下找到12个摩梭图案，这12个图案作为新一代摩梭手工织品的标准图案已经注册版权，获得了各种法律和文化上的出生证明。而更为重要的是，这12个和摩梭人传统生活有关的图案只能手工编织，机器编织不了。 他说，如今重新回头来看待自己的价值时，发现自己吃亏的原因完全是忽略了摸索手工除了凝结摸索女性的汗水之外，还应该具有文化的附加值。阿七读之马说，他过去只知道文化就是读书写字，现在发掘摸索人的手工技艺也是文化。显然阿七读之马如今致力于传统手工的事业，得益于对文化的观念转变和信心的建立。

0: 从浸透温度的白族扎染，巧夺天工的乌桐走银，傣族手工造纸技术，再到闻名遐迩的鹤庆银器、彝族服饰，云南是民族艺术的宝库，刺绣、银饰、班童等等手工艺品，无不凝结着传统手工艺人的审美观念和思想情感。近年来，云南省各地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的有益尝试，将非遗元素成功地嵌入现代生活，通过多种形式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旅游的深层次融合，通过合理利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项目，推进非遗融入半山酒店等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建设，实现非遗与旅游要素住的连接，依托传统工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加强文创产品研发，全面推动以金木土石布为代表的特色文化产品向新型旅游商品过渡，实现了民族手工与旅游要素构的连接，让非遗活起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宝山腾冲高黎贡文化创意产业园邀请手工非遗大师入驻，以皮影、土陶、藤编、散纸、抄纸、布鞋、阿昌织锦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客零距离接触，通过非遗加活态传承发展模式，将非遗和它的衍生品与现代生活和市场接轨，致力于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市民游客家门口的诗和远方。隐藏在都市商圈的昆明顺城石翠市集，市集上的云南礼品主题展区有华宁陶、竹藤编、扎染等非遗产品，特色文创产品则把官渡古镇、讲武堂、大观楼等昆明标志性建筑以及汽锅鸡、炸乳扇等云南特色美食融入创意商品，让消费者带走关于云南、关于昆明的时光和片段。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让民族文化手工在现代生活中绽放出迷人光彩，就必须找准与当代人需求的连接点。旅游业的兴起，城镇游客增多，当地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断开发，扩大了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工艺美术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房地产、物流、食品、旅游等行业也加盟到了工艺美术这个行业，将极大地促进民族传统手工艺的积极发展。
1: 一直要再做下去，要把自己会的东西要教给下一代人，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会的东西如果不教给别人，然后自己要万一哪一天做不动了，然后呢其他人不会的话，那就是失传了嘛。所以我一直坚持的就是这个，只要你眼睛能看得到的话，就我都要坚持做。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跨山越海
3: ，China，China，
4: 中国，
5: 中国，
0: 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云南国际广播。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在敦煌，古人留下了无数神奇的图案和密码，每一处符号和密码无一不蕴藏着厚重的历史和文明讯息。它包含的不只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信息，而是融汇了人类过往共通的文明进化。关于

0: 敦煌密码的传奇，要先从遥远的与欧亚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开始说起。
1: 从玄泉志出土的简牍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西域各国国王、质子、使者、商旅经由丝绸之路进入敦煌，前往长安，辐射的区域包括今天的中亚、西亚和南亚，他们的信息都被一一详细记载。他们吃饭花了多少钱，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身份，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这些信息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追溯文明历史的依据。
2: 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和国家要追溯他们的历史，他们没有材料，波斯的这个铭文没有记载，他们只好来依据汉简来说明这些东西，这是唯一留下来的文字记载。
1: 这一册完整的康居王使者册，全文7枚简，293字，所记公元前39年，地处中亚一带的康居国派遣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惯例，他们进入敦煌后，所带贡物就要交由地方官进行合理评估。但抵达长安后，他们才发现，贡物骆驼与上交时的颜色、肥瘦都存在差异。朝廷得知情况，发文进行追查。虽然此案的最后审理结果不得而知，但通过这些珍贵的资料，可以管窥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外交关系。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显然就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门户。它不仅仅是中原与西域诸国之间外交联系的关键节点，还见证了东西方的交往与深厚友谊。
2: 从长安到敦煌，像这样的停靠站点一共有45座，所以呢，这个丝绸之路不是人们想象的可以任凭走。当时啊，不管是人行还是马驮，它需要一定的保障。到天黑以后呢，它要打尖，它要停下来住宿喂马。所以丝绸之路它不是一个自发的这样一个道路，它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支持。
1: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更能感悟到汉武帝当年的宏图大略给后世带来的影响。想要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遥远广阔的西部，就必须控制河西四郡，而守护好敦煌，就等于确保了西域边陲的安宁和谐，以及大汉王朝与西域的命运连通。这恰恰是后来诸多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形态在此相遇、碰撞、共生、融合的基础保障。至此，一条伟大的连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也在悄然形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一时的策马疾驰，一个来自恒河岸边的古老文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这里。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古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地处丝路咽喉的敦煌和新疆成为最早接纳到佛教的地方。敦煌之所以能够成为佛教进入中原最早的落脚地之一，有其地理和文明交流的内在逻辑。西来的人们凭借自己的双脚和有限的触力，翻越高山与沙海，九死一生来到敦煌。踏上东行坦途前，要感谢上苍的垂青和保佑。从敦煌绿洲出发西去的人们，面对千里黄沙，更要祈祷佛祖保佑一路平安。
3: 敦煌实际上是先人无数次试错以后才找到
2: 在心。

0: 生的。他们呢，主要的目的地是长安，是内地，是经商。敦煌不过是路过的，或者就是说碰到什么特殊情况，这拘留停留在那里，滞留在那里的。后来形成一个交流，大批的高僧在这来往，有的是定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应该他找到了就这个适合开石窟的地方。
1: 今天穿过敦煌绿洲南边的戈壁沙漠，就可以看到这些壮观的石窟。石窟本身是一种建筑，它是我国汉代崖墓和印度中亚佛教石窟相结合的产物。戈壁沙漠里裸露的岩石被凿空，在其中绘制壁画和雕塑佛像。在干旱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文明的遗存得以延续。莫高窟是敦煌众多石窟中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荡泉河西岸。
2: One of the old names for the Mogao Cliff is Miao Yan, a miraculous cliff, because it's almost dead straight for well over a kilometer in length and honeycombed with caves.
1: 今天编号为268的洞窟，开凿于北梁时期，已经1600多岁了，被公认为莫高窟最早的洞窟之一。

相传公元366年，有个名叫月尊的和尚，云游至鸣沙山东麓的荡泉河畔，希望找个恬静的地方修行。忽然看到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他认为这是佛的招式，于是在山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从此在窟中坐禅修行，崖上的净室被转化成佛陀的天宫。一场跌宕起伏的千年文化叙事就此展开。历代虔诚的僧侣、供养人和工匠，将自己的心念、祈祷与信仰悉数凿进鸣沙山的崖体里，苍茫的时空和梁山的内心共同作用，从而铸成了这座集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于一体的世界文化艺术殿堂。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即上起十六国，下至元代，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在内的敦煌石窟群陆续营建完成。

榆林窟位于甘肃省瓜州县境内，开凿在榆林河峡谷两岸的峭壁上，因河岸榆树成林而得名。洞窟距离敦煌近170公里，因艺术风格与莫高窟一脉相承，又被称为莫高窟的姊妹窟。在榆林窟第三窟主室西壁的南侧，有一铺普贤匾，位于壁画左侧崖岸上，一位僧人双手合十，正礼拜菩萨，身后的弟子相貌似猴，双目圆睁，昂头露齿，也跟着双手合十礼拜，马背上驮着熠熠发光的经符。这一壁画内容正是唐僧取经图，这一故事因古典小说《西游记》而家喻户晓。

0: 画中的猴行者就是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同样的形象在第二窟西壁的水月观音土和瓜州境内的东迁佛洞也有出现。这些壁画均绘制于西夏时期，也就是公元11至13世纪。画中出现的猴面行者比《西游记》这本书至少要早300多年。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孙悟空形象被刻画在敦煌的洞窟中？巧合的是，在印度也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猴，供奉他的神庙到处都是。神猴哈努曼是古印度神话中的人物，他一出生就力大无穷，后来又练就了各种神通，擅长腾云驾雾，拥有不死不灭之身。武器则是一个形似棒子的大金锤，被认为是智慧与力量的化身。有些专家认为，或许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哈努曼的故事慢慢传到了中国，经过一代代艺术家的想象和加工，印度的神猴哈努曼最后变成了《西游记》中唐僧的徒弟孙悟空。这为早期中外之间的文明交流带来了无限遐思。
1: 敦煌 is like the crossroads of West and East, Central Asia. So all these different peopl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their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ent religions,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all came into China through Dunhuang.
0: 位于印度中部的阿旃陀石窟，始造于公元前20世纪。是印度最古老的石窟之一。瓦格拉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弯曲，石窟就开凿在河畔的陡崖上，绵延550多米。绕佛朝圣是源自古印度佛教的一种仪式。阿旃陀石窟中可以看到这种支蹄窟的洞窟形制。洞窟中设一座佛塔，由天然岩石造成，塔上凿龛造像，四壁与列柱之间形成礼拜道，供僧人和信徒绕塔观像和供养礼拜。敦煌石窟早期的中心塔柱式洞窟就由此演变而来。
2: 我们在中国。

敦煌莫高窟北区的僧房窟也源自印度的皮诃罗窟，主要供僧人们日常生活和修行使用，几乎没有壁画塑像。除了洞窟形制，敦煌石窟中保留的几千尊彩塑，从形态到涂抹的色彩再到造像手法，都裹藏着浓厚的印度石窟的身影。莫高窟第45窟保存了盛唐时期的彩塑，这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塑像堪称莫高窟现存最精美的塑像。唐代的塑像身躯常做 S 型的三曲式，即头部、胸部和腰胯部分别朝着三个不同方向，使形象端庄中透出生动。三曲式造型常见于

0: 印度的雕刻与绘画。印度桑奇大塔东门上的树神药叉女，全身扭曲成 S 型曲线，初创了表现印度女性人体美的三趋势规范。被视作阿占陀石窟象征的池莲花菩萨，体态也呈现出优美的三趋势，被视为印度绘画艺术的代表。尽管敦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都与印度有很大差异，但在佛教传入敦煌后，石窟便开始营建，并持续了1000多年。一场盛大的佛教石窟艺术的东渐之旅就此展开。在莫高窟众多的洞窟中，编号为275的洞窟充满了传奇色彩。南北两壁上部的双树圆拱龛来源于西域或印度，而旁边的雀形龛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象征。再看这尊思维菩萨，左手抚足，右脚平至左膝上，隆起鼻梁直通额际，嘴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正壁中央的弥勒像头戴印度式三珠宝冠，肩披大巾，腰束羊长裙，衣褶贴泥条隆起，娇脚端坐。无论是人物的坐姿、形象，还是衣褶的处理方式，都带有鲜明的早期古希腊文化的印记。那么，古希腊文明的影子为什么会倒映在敦煌莫高窟的彩塑中？也许，佛教并非是从古印度直接传入中国的，而是经历了与其他文明的融合与再造。
1: A lot of the Buddhism we see at Dunhuang is actually from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India, not actually directly from India, because it had to pass through the northwestern part, and that is around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hat's Gandharan culture.
0: 犍陀罗，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疆域主要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连通南亚、中亚与西亚，在佛教传入中国并本土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尊卧佛是塔吉克斯坦国家古文物博物馆最珍贵的展品之一，长13米，出神入化地刻画出释迦牟尼涅槃时的一瞬，弥散出一种不可言说的美。值得一提的是，卧佛身上的衣纹如同湿衣出水，与莫高窟275窟的佛像如出一辙。这一独具特色的艺术手法最早源自希腊，成熟于犍陀罗。公元前40世纪，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古希腊和古波斯的文化艺术也一同来到了犍陀罗地区。又过了一个世纪，佛教在古印度阿育王的推动下，从恒河两岸传播至整个南亚次大陆。当古印度的佛教文明与来自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在犍陀罗相遇，一场艺术的对话在所难免，最终孕育出了混血的犍陀罗佛像。他们肌肉健硕，高鼻深目，头发卷曲，有明显的欧洲人特征，皮袍衣褶丰富，明显的带有希腊风情。然而，历史上无数次动荡的犍陀罗地区并不是世界文明的最后栖息之地。当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在犍陀罗完成了多种文明的对话融合后，背上一个新文明的行囊，向更遥远的敦煌流淌。

0: 只有在敦煌，在和来自中远的东方文明相遇碰撞后，才算最终完成这场千年的世界文明再造。莫高窟第158窟的大卧佛，约建于公元九世纪前半叶，长 15.8 米，即中外涅槃像之大成，展现出一种恬静的极致的美。这一尊佛像眼睛似闭非闭，嘴角微微含笑，给人以深灭而道义不灭之感。1200年来始终从容不迫，宁静坦然地面对着朝圣者。洞窟壁画与佛像相呼应，使涅槃情景引人入胜，感人肺腑，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交融。
1: The genius of Dunhuang is that it managed to combine influences from so many different sources. So that's why I say it's a very cosmopolitan and international place.
2: 客观上就造成了它可以说河西走廊里面最自由的一个地方。而且它是终点跟起点，所以各种文化的第一个碰撞交流就在它这里。只有敦煌没有，找不到第二个，其他都不具备这样的综合的条件。
0: 从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到敦煌郡的设立、城池的建造、屯田农垦以及官方游艺系统的设立，敦煌从游牧文明进入到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新时代。而随着中原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在此处生根发芽，敦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已成必然之事。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陆地交往时期，当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相遇，敦煌石窟艺术以汉晋中原文化为基础，大大吸收了中亚、西亚佛教艺术思想，最终完成了中外文化的互鉴交流，茁壮成长为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敦煌这座千年的文化丰碑，将在黄沙与绿洲之上开出文明融合的绚丽之花。
3: 我们在中国。

跨山越海，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云南国际广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你跟旁边的人交谈，你拿着笔在做记录，它就是汉语跟华文，汉语跟华文。所以我想我自己因为有比较不同的机会，到像马来西亚去了八九个小城镇，跟所有的华裔的后代，可能他们已经是七八代都在马来西亚，可是他们还在用所谓的汉语或华文。那他们在家里面其实讲的跟我们的闽南语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是大概福建这一代的移民居多。那我们会感觉到这个语言系统跟这个文字系统在今天全世界所占据的这个重大的力量啊，所以它影响的东西。那也许我自己关心的是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在这个语言跟文字系统里面，它一直在寻找一个秩序，啊，寻找某一种秩序。就是我们会发现，在街头上或者在很糟糕的什么国民大会开会的那里面所使用到那个语言，是跟我的语言是一样的，是同一个语言。可是我刚刚提到说，这个语言可以非常的粗糙，可以非常的混乱，可以非常的没有秩序。可这个语言也曾经产生出非常动人的一个音韵节奏跟情感可以发生出来。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早上我们整个在谈《诗经》，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诗经》大概我们选出来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作品都不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而是来自于民间啊，来自于民间。那我勉强弄了一首绵啊，那绵是比较有一点像知识分子传述的这个诗，因为它是在讲周朝怎么迁徙，怎么移民，然后怎么去拓荒跟垦殖，它有一点点属于我们叫做雅的这个系统。可是在诗经里面我们大概记得的句子其实大部分都是风，十五国风的风这个部分。那风这个字不是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常常也在尤其在中文的系统当中，或者说在中文系或者国学的系统当中，诗经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高的古典。我想在座一定有很多老师应该在这个专业领域可能比我还要熟悉，所以也许我不一定是从训诂的这个方面去讲说诗经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因为从战国开始诗就被称为经。好，大家注意一下，这一本书或者说它其实不是一本书，它是在桑树底下唱歌的声音，它被记录下来了。那这个东西最早叫做诗，它可能更接近我们今天在一个渔港听到的捕破网那样的歌声，大家并没有把它看到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什么文学经典。它被称为经第一次是在战国时代，大家开始把这些收集起来，然后觉得它非常的美，然后感觉到这里面的情感对于人有这么大的教化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经。它跟易经啊、礼记、易礼、春秋这些东西开始放在一起，被称为五经啊，被称为五经。我们今天不太意识到“经”这个字一旦加到诗以后，对于它的巨大的压力。其实我不太喜欢“经”这个字啊。那什么叫做“经”？就是正统、主流文化的主流、文化的正统。那么或者说用更粗简的话来讲，它就是教科书了。因为所谓的五经就是五种教科书，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读书的过程里，你必然要经过这个教科书的熏陶。那么到孔子的时候说，不读诗无以言，你不读诗的话，你连讲话开口讲话都不会。所以诗被定为一个教育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叫做经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经、讲诗经、讲十三经，经这个字有很强的文化被官方制定成为范本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刚才这样的解释，我想可能会跟一般从比较比如说国学或中文系统对它的方法不一样，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你这样子不是试图要把诗经从经的那个崇高的尊贵的位置拉下来吗？我想不是拉下来，而是我不希望它变成只是中文系的教科书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更希望的诗是它原来就在民间，连文字都不会的这些我们称为文盲的男女他们在口中唱的东西啊。这个很明显，我们看到诗产生于这些人的口中，是从这些口中唱出来的。那个盲之痴痴抱不冒死。

当然是一个可能从来没有进过学校读书的一个女子，她的一生的感情故事。那发给大家的讲义，我看了以后就会笑起来，因为一定有注解，对不对？一定有解释。各位有没有发现，他第一句说这是一首关于弃妇的诗？我看到这里，我就开始啊一下，我就很后悔我要开这个课，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逃开中文系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怕中文系的解释，因为我不觉得这里是一个弃妇，她其实是一个女子对她一生的一个回忆，而且这个回忆当中有喜悦，有哀伤，有向往，有忧愁。那其实我们哪一个人的恋爱不是如此？哪一个人的恋爱不是如此？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说这么简单的用一个弃妇这两个字去界定这首诗的时候，这首诗变得非常狭窄。可在民间我们唱的一个歌声，我们唱着那个望春风里，我们也觉得里面有一个女子对青春的期待，对她有心爱的人的期待，我们不觉得她是弃妇，或者是她一定是旷男怨女啊。我们相反的，我们觉得她是对生命里面的爱有向往的啊，那样的一个歌声。所以我觉得诗第一个，诗里面没有真正的主题。那么一首诗被界定说它是写弃妇，或者我们读到树篱啊，这个一开始就说这是亡国之诗，有一个人这么忧伤啊，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然后这首诗一直被定为所谓的兵锋，就是在这个周的这个幽王他迁都以后的一个亡国的诗，非常悲哀的诗。所以以前的文人不太敢随便写这首诗，因为一写这首诗很可能有杀头之祸，因为你是不是表示我们快要亡国了。可是这样的界定其实是不对的啊！我希望我们第一个今天在上一点诗的课，我们离开一个对诗太过简化的答案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读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人走过玉米田，走过玉米田，看到玉米在发芽，然后在看到玉米发芽，想到自己心里的哀伤跟忧愁，然后有一天他又经过玉米田，看到玉米在结穗，他又想到自己心里的忧伤跟哀愁。有一天走过玉米田，发现哎，玉米已经结成一根一根的果实，玉米的果实了，然后他还是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忧愁孤独的一个人。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情，那这样的心情不一定要到等到亡国的时候才有。其实平常有的时候，也许因为季节的转换啊，我去高雄港坐在那里看着落日，其实我会有一刹那之间的某一种天地的苍茫或者孤独的感觉。那感觉到在这个时刻，也许西子湾旁边坐了很多看落日的人，可是心脉迷迷，中心摇摇，我觉得我的那个感伤可能旁边的人不一定知道，那他觉得跟亡不亡国无关。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第一个希望大家虽然拿到讲义，可是能够知道所有在过去对于诗的解释跟答案性，或者是素实化的啊，特别用这三个字，素实化的答案都无法真正是读诗的方法。读诗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诗里面要找到立即的答案。一个爱诗的人，他是爱生活本身的。我希望你用一个字或两个字说你的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害人的事情。生命太丰富了，太复杂了，甚至我们到最后连是忧愁或喜悦你都不一定分得很出来啊！我问你说，你今天是忧愁呢还是喜悦呢？我想就是一个很呆笨的问法。其实人的心情是在喜悦跟忧愁之间很混杂的一个感觉。我们看到那个女子看到桑树的叶子变黄了，那个桑果掉落了，她有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感伤。其实不只是她对感情，是对她自己生命，因为她也老了。那个从开始的时候那个谈恋爱的十几岁的少女的青春也过去了，然后自己本身也在岁月当中苍老了，那个心情上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诗是一个最贴近生活本身的一种情感。所以我很喜欢中国古代其实有一种说法在破解刚才讲的这是弃妇之诗，这是亡国之诗这么简化的方法。他们说诗无达孤啊，这个字好，那个孤啊就是言字边一个古代的古啊，言字边一个就是我们讲训诂的诂。诗无达孤，达是一个通达的达。那这句话在过去对于诗经的解释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字，就是提醒我们说一首诗没有固定的解释，这个孤是解释，是注解的意思。一首

好的诗，一首最好的诗是没有固定的解答的，是没有固定的注解的。那么刚才我们解释的原因是说，并不是我们不肯翻词典去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诗本身它的概念是复杂的，是丰富性的东西啊。我们绝对不要意图说在一个诗里面立刻给他一个非常非常固定的答案，而去把这首诗限制在一个不能够扩大的意义。诗最有趣的，它在所有的，如果我们讲《易经》《礼》《春秋》所有的东西里面，它是一个最贴近事实的一种文体啊，最贴近事实的文体。甚至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觉得对生命没有办法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时候，他反而会去用诗来讲啊，用诗来讲，因为诗里面有另外一种，谢谢，有另外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关照啊，一种关照。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试图要解释自己生命的现象，有一种东西可能是很哲学的或者格言的啊，非常逻辑的。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诗的解释。那诗的解释反而是一种宽阔的解释，它可能是一种安慰，它也可能是一种鼓励，可它不是一个答案。而且也不要试图认为一首诗读完之后，它就会产生道德上的或者情感上的什么样的领悟。我想那个也是诗无达诂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所以这是我们开宗明义的来讲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读了一首诗以后，诗不是要有教化的作用吗？如果要有教化的作用，是不是读完一首诗以后，一个人就奋进起来了，或者一个原来很堕落的孩子忽然就变得很上进了？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课程大概就会属于一个比较属于教化的一个解释。可是诗不是这样子的，诗其实是一个非常潜移默化的过程啊，它也许让你更清楚地看到生命的状态，而不是对生命立刻下结论式的这种答案式的东西。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由于它在教育上的一种速食的渴望，一种急切性，常常要把很多的东西定为教科书之后，一旦变成教科书，它就变成考试跟答案。所以其实人没有办法逃离他对生命的一种比较真诚的这种感觉。所以幸好有一个诗这样的东西存留在那边，它帮助人去感受生命，去思考生命，去领悟生命。可是我们讲的领悟并不是答案式的。我这样解释吧，我们给大家讲义的第一首像《盲》，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从我很中学的年代我就喜欢这首诗，最早可能只是一个声音的感觉。我很喜欢盲这个字啊，就是我们现在流氓的盲。可是你有没有感觉，你在读这个诗的时候，这个被女子第一人称所讲出来，这个男孩子，这个盲，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坏蛋。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字翻译成坏蛋啊，来了一个坏蛋抱布冒失这样。可是盲之痴痴这四个字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大概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自己同学啊，几个不同的大学的喜欢文学的人，我们组了一个诗社，然后大概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然后一个人讲一首诗。我记得我当时讲的就是盲之痴痴。那我后来我发现我没有讲，我其实就画了一个人傻傻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男孩子傻傻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然后就在那边发呆。那个痴痴那两个字实在很好，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声音，可是那痴痴那两个字有一种呆相啊。一个男孩子在越爱一个美丽的女少女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发呆的。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流行歌里面有这种东西，傻傻的，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被什么东西着迷了啊。那个青春时刻的一种恋爱的感觉，他可能就用痴痴这两个字。其实痴痴没有办法翻译啊，就是我要翻译它我觉得非常难。他可能是痴呆啊，这个声音今天我们讲痴发痴，这个好像在这个时刻里面看到一个陶醉的东西以后完全被吸引了啊，完全被吸引的状况。那盲这个字在早期只是说一个人居无定所，他常常会跑来跑去的，所以就用了流这个字。可是今天我们讲流氓好像就是应该送到绿岛的那种才叫流氓。可它跟诗经最早这个盲这个字义其实是不同的。那最早这个字讲盲是说这个，因为大部分人都定居，为什么定居？因为农业。我们曾经在美术史里讲过，诗经产生于一个农业的成熟的年代啊，《诗经》现在大概断定它产生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

年之间，啊，公元前一千年到六百年之间，大概也就是春秋的前后，啊，春秋的前后，应该在春秋之前。春秋之前这个阶段，所以中国的农业基本上已经完全稳定啊，因为我们的农业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比如说我们在美术史里面，很多朋友上过美术史，大概属于做陶的那个阶段，就是陕西的半坡、河南的庙底沟啊、甘肃的马家窑文化挖出了很多的陶罐，那个时代大概接近现在一万年到七千年之间，已经进入到农业社会，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那这些种植靠农业生存下来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必须定居。那我们一直强调说，农业是什么？农业是把一个种子放到土里去等它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它不能乱跑的。你等到种子放进去、播种到收割，就是一年过去了，啊，就是一年过去，所以形成了定居。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在农业社会不定居？做生意的人，啊，做生意的人。所以看到抱布贸丝，贸这个字是贸易。啊，这个贸这个字其实是换的意思，更换的意思，因为还没有钱币，还没有一个通行的货币跟钱币，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没有钱币，其实大概在公元前一千年到六百年，中国的钱币是出来了，可这个钱币还没有在民间通行到很大量的状况。我想在座很少朋友大概经验过，台湾其实早期也有过，就是我记得我们会拿米去跟人家换面粉之类的啊，或者是拿什么报纸去换麦芽糖什么，就是这个叫做贸，其实就是以物易物，因为它还没有货币的代用品，啊，没有货币的代用品。凡是没有货币的代用品，也说明这样的一种聚落社会，一种比较村落形态的社会，它是比较淳朴的，啊，比较淳朴。我们不是美术史也谈过吗？老子非常喜欢这个时代，因为老子觉得这样的时代没有货币，没有钱币，所以人不会有很多的欺骗，什么刮刮乐那种骗人的东西不会跑出来。因为他就是很单纯，就是说我有布我就换你的丝啊，而且这个多少换多少好像也不是那么确定，就是抓一把来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我们看到这个忙之痴痴抱布贸丝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回忆。我当时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傻傻的一个男子，大概不到20岁吧，17、18岁，然后开始喜欢漂亮的女孩子，然后他就抱了一堆布，因为那个女孩子是在水里漂丝的，她是养蚕的，所以你会觉得诗非常的精简，诗的文字非常少，可是我们读到抱布贸丝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每天在黎明的时候就拿了一大堆蚕丝到河边去漂洗，它是有画面的啊，有画面。所以我觉得诗在阅读诗的时候最大的快乐是它给你的 image 非常的少，可能只是忙之痴痴抱布贸丝只有8个字，可是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环境整个出来了啊。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早上去采桑叶的，然后把一张一张的桑叶在河里洗干净，然后把它要用干净的布把它弄干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养蚕都知道，如果它沾带了水分，蚕吃了以后马上就会死掉的，所以那每一张桑叶都是经过很细心的把水分吸干的，然后最后把这个非常漂亮的翠绿还冒发着一个植物新鲜气味的桑叶拿去养蚕，然后等待这个蚕的成长，那蚕最后结了茧，那结这个茧以后要用这样的一个茧去在水当中用大火去煮，然后把这个茧煮开来，然后变成一根丝，然后去拉这根丝，那么去构成丝这个东西，然后再把丝拿到河水里面去漂洗啊，去漂洗。这是大概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古代的女子最重要的劳动工作啊，去漂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抱着布的一个傻傻的男孩子走过河边，看到一个女孩子在漂丝，他大概已经有点昏了，他就在想，脑海里面就在想，哎，刘德华唱过什么歌，郭富城唱过什么歌，我现在应该用什么歌来唱给这个女孩子听。其实我们看到诗经最早是这些人唱出来的诗，因为他心里面有感觉啊，他有感觉，他有一个越爱的感觉，追求的感觉，他必须用这个方法去唱。所以我自己在感觉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概都不是在大学的课堂，虽然那个时候我也去旁听一些中文系的诗经的课，可是总觉得越注解越离那个诗远，越注解越觉得那个诗被搞到支离破碎。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个月见一次面谈诗的时候，有一点希望把另外一个角度的感觉诗的东西带出来。

跟很多朋友提过，我在美浓感觉到最诗经的形态啊，是有一次带云门的舞者去美浓去表演，在美浓国中，那他们就在那边看新传。那当时云门的想法非常单纯，因为觉得美浓的客家这个农业的社会里面，他们有一种劳苦，那我们应该去表现新传，因为新传不是很劳苦吗？里面都很怕别啊，这样在土地里面耕种啊，这样唱那种很忧伤的歌，这样。就那天我很大很大一个觉悟，是我发现说，知识分子想象的农民跟真正农民差距这么大。因为其实那天从美浓的田里面下田来的这些男男女女，脚上还是泥土，然后就坐在美浓国中的这个地板上，然后就看着那个新传哼嗨哼嗨，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用力啊？明明是表演。那我想他们在田里面是很认真的，他们挖田，他们犁田插秧，的确都是很认真的。可是认真并不等于劳苦，认真也不等于对生命的一种辛苦的，每一天都说哇我很辛苦我很辛苦，其实大概不是。我相信插秧的人有他的快乐在里面。你看到诗经里面的歌有很多跟秧歌是有关的，插秧的歌，因为插秧的时候是春天来了，然后把田里面的水放满之后，让土地松软，最后把秧苗插进去的时候，他要找到节奏。所以我小时候记忆很深，所有的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田插秧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会在那边看，它是有节奏的，它会让一个劳苦的工作最后变成大家都很开心，然后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它中间会有这个歌声的。然后到美浓，等到第二天所有的云门舞者跳了那个舞以后筋疲力竭，我们住在那个时候云门很棒，都不住旅馆的，住在广善堂。美浓有一个广善堂，就是那种庙的那种这个慈善单位给那种盲住的那种地方，我们就住在那边，然后大家聊天聊天，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些刚才看了云门的这些人，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跟他们的生活其实有距离的人开始唱起歌来了，采茶的歌，他们采茶的时候也有歌的啊，所以我们听到采茶的歌跟插秧的歌都是在劳动当中的歌，其实都有节奏有韵律，而且很欢欣，非常的欢欣。你去注意一下，这种插秧的歌采茶的歌里很少很少有什么生活很辛苦啊，怎么样要怕扁啊，为生活的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开心的，去描述那个秧苗的漂亮，去描述那个茶叶刚刚冒出来的那个嫩芽的感觉，然后还不时的要看看旁边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工作就更起劲啊。这种有点近于调情的，因为她在同时感觉到万物生长复苏的过程当中，她也感觉到她生命当中也要有所追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一个黄昏到晚上到第二天，他们板豆请我们吃饭，然后所有的老太太站起来唱客家山歌，我忽然觉得那是真正的诗经，就是那是诗经产生的真正的基础。所以后来我就跟几个在学校里面教中文的朋友，好朋友，以前我们办诗社就说，其实应该把很多的诗经的课带到乡下去上，带到也许是美浓。后来我到桃园文昌公园，退休的采茶工人到现在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叫修波，礼拜天早上文昌公园9点全部在那边唱，而且拿着麦克风就这样唱。那你跟他们一访问，我那时候因为在报纸里面做一点专栏的工作，我去采访的时候，你发现全部是文盲，全部不识字，可是怎么可能不识字唱出来的东西全是古诗的风格，七个字全部押韵啊，全部押韵。所以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个语言跟文化的教育，语言跟文字的教育是口口相传的，而不是我们讲的学院系统，跟这个学院系统完全无关。在学院系统里面可能会把它定为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教科书的典范，甚至最后拿来作为考试的标准本，可是在民间它是用这个东西来生活的，它让我们看起来单调辛苦艰难的生活当中有了很多的乐趣。好，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使单调疲倦艰难贫困的生活有了乐趣，可是我觉得文学艺术最大的功能其实是在这里。一个最好的文学并不是拿来做教科书的，也并不是拿来做考试的范本的，其实最好的文学是在民间的生活里，使人活着觉得活着有意义，而且觉得活着是幸福的啊。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诗经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因为它是产生于民间的，而且这个系统在整个的汉语的世界当中没有中断，没有中断。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谈的是说，

越走到旗津的夜市去找那个芒，它都在那里的，它不是我们今天变成一个很教科书里的这个范本的东西。就是那个芒到底是谁，是什么样子，它其实在民间大概都还活着啊。你走到街上看到那个嚼着槟榔那样子有一点吊郎当的，然后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就在那边喵喵喵的，那个痴痴里面大概就有一种眼神在喵来喵去的。那这个女孩子不喵吗？当然也喵，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她一开始就是弃妇，她当然也在那边喵。可是很好玩，在恋爱当中，雄性跟雌性是非常不同的。雌性是在一个非常被动的诱惑的状态，那雄性是在一个很直接的攻击的状态。我想这个跟整个植物界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个花其实非常美，可是它是在一个诱惑的状态的。所以你会觉得这首诗最好玩，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完全是那个女子丢出来的诱惑力啊，丢出来的诱惑力。所以有没有感觉到那个芒很急，那个女孩子反而不急，因为她就在那边等着，她知道你一定是如何如何。所以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弃妇来讲的话，那前面这一段应该算什么啊？芒之痴痴，抱布贸丝，而且这个女孩子聪明的要死，匪来贸丝，来及我谋。她绝对不是来要换丝的，她知道她是一个做生意的男孩子，那可是她知道她今天又谈股票又谈这个什么刮刮乐，可是她知道她谈的不是这个，她就是来搭讪啊。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她就是来搭讪。有时候你到 7-11 去买东西，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